想了罗爷年纪里边连同老鼠国家农家这些人但是罗爷年纪您的我龙井能三人古巴来掌握罗爷东罗爷农家对我汤国的掌握但是龙井经济年纪的言行第一拿了呢却就叫罗爷明确的结巴东写个刷天魔王写言别你到呢罗爷人怎么能讲话东罗罗瓦东你不能讲话东欧从我书记你到也罗爷了到我上了怎么能讲了那么多是你到讲子言话东蒙切瓦跟都是东啊基督是真不及你到希瓦你言过我及因此接着送你你到杜建等讲话东都在那用七八米书记马农瓦公众在哪罗尼提波东罗尼列龙瓦念个你书记吧言你到罗罗瓦东你半斤吧欧从瓦那用到瓦你要没得把钱啊你龙瓦基金呢靠我没中瓦东他妈听吧不差人骨吧错了路不基金欧龙家宁古金龙娘吧坐在拍摄前为一进手脚龙根叶

明空呢,是白鸡叫老爹。罗爷年纪年把金叫罗爷年纪用家怕的叫爹,你不接得他叫罗爸东。罗七八娘他叫爸。年过冬,那年你忙叫我念的。罗爷年纪所穷水谷。爹东叫姐,中二都是用他的嘴巴,别人呢,悄悄个我东着罗爸东。年小叫罗爸东,中二叫我靠一姐。罗伯了,你把东罗爸东。多罗爸东穷个,罗伯叫爹,你把祖爹。罗罗爷年长叫爷。 你不知道多少东穷几个巴东，恐怖过冬，扎马七年靠我上班杀东叫过，没中我靠我东，他得了，那万你也靠我数，你也没让。

0: 中介等着你对音乐吧，我是三个等着你对经济有把握。大厅运不如学习一笔香港可有等着你对算数中有没弄？龙岗前面八组个你对教堂，香港多些动物你对接，在这八组个你对对，你对八组个你对俺最八组个你对你，对面八组个你对业绩有把握。大厅天对一笔你对卡，你对咱兰州中介堂三个卡拉，这就是记者有把握。
1: 大家来看呢，你就不是。这次年底呢，办中央级看考有宗教大学的操场准备，人家了，你这不是就这边考就备，满足这原本学校的天都是的。那你都就算你这不是什么的，你都对，对，差不多给你这不是什么，你都算你这不是一个有。大学老师也从大家用这些有。天地人情节转转更快，扎起当缩短，谢谢全国给南京。
2: 年终奖金，现任南加邓普朗批，这批制作他把杨静接引，天地不用上娘的年轻越差了，他出马其人。德林格多尼，
3: 德林格多尼，
2: 卡桑天别强天南，德林雄伟三九零，
3: 忙着多过了天山南，到底才算得着哟。
2: 中部南部公开中，天地北京龙城人这类空抗给龙城接地的多年基本领先农，北京你的草包空给接到比较易，老巨大毛毛接采购特别破旧给，用来黑接比过当，别接人家有过天然大黑接比过，西老年冬年周六，现在天然两者偏接近，南昌明天农，让就近南昌啊吹比过，拉萨用说，忙被作为国家对比过手，这里些月。 周波南吧，向来北京你的草包空给接到比较易，老巨大毛毛接采购特别不容易，用力些接比过得会容易。而且北京东北菜店里，第二三样金阳果给三档，拉索下转接人对草间做的，第二三样金阳果给三档，拉索下转来点了，小用呢，小当些吧嘞。我啥对比来先不给进，明天娘得当，明天没给了人得些呢，将要去美丽国给来些把档忙错了。 杨国建设进很多，拉不起大别动的，三级三队党，高中干事罗队准备接这个呢，石头人路地上接接北京三班组织下去，别他好多些级别，国家些把人，第二三样进你最团结，龙队习近平给首席农委党中央跟局没多的经过直播，然后就党委及石家书记习近平跟组队干前党，党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端出他几多些的，将要接当心。
4: 毛年毛节了，突然的这些呢，别接老巨头肉香，肉菜肉黑的，各种吃吃吃吃，多香多毛黑，接近用过给些节，下水别话嘞。这里到台北过年，他就越把当，年纪过年，跟着拉萨下转进来的了，过年冬梅，对头大娃就能，用过给些当拉萨下转了，加个钱不多的，当中央当将要接麦的考给毛毛了，菜了两笔，就那些不要把嘞。
2: 原来带来某某种子及某某来在我沙漠中路当，当中央给看中这边过程弄了过年月月。那在那座电机，石家书记习近平给车端组队个进农行。中国中央七夕局就连文言人过给总的作秀农田，杨国给些来带了很久给这农娃当，杨国给些当拉索下转接来带要不着给别的，组队当抢个组队个进天幕农业。将要进美丽国给来接把当忙做接。 石家书记习近平给北京美丽卡给某某了透过的小小农娃单位什么错话等，龙队习近平给首席农委党中央给县用了党政党，看中单笔军官，这里的团队官当接农娃呢，干脆用过南菜来南北加一，连了个拉索下转头边，首先当电视切黑的银棒，原在单位盯着退月。 将来带来中国切据及协作人员农路进，雷达站位钱包容易当，中华美丽建筑界面雷达站位主席三镇公立县域，带来及永固改善当拉索下转区，加些石家庄永固改善管道部业，小康给多修新的推销线的，对头都是就南霸当，忙碌当中，我做当中接农业，价格不为高给，产业脱黑的石油要黑了的呢，给国际拉索下转了加销线域。 平台现在的中介高给入手金，拦住进军人团啊下单，没拿到安装，老早姐姐家学些呢，家用某某的，别见某某的。 jisim jindre dan langdun nyamdre je tuimong to ganga dong ki sui ba dang shizol eri ko gen ngu dong yubo ca ca wu ngon yan

周波南巴向了别解人家有个天的大戏结比过去就一小罗尼多年啊里大瓦古巴的让就解人家有个天的结比在头一片见了诺西解家属协比下到靠九年长巴当今天的人家有个天的比在头一片见了诺西解家属协比下到靠九年解老大协所靠九个长巴马在协作多用着讲协巴点呢家家姐人家多姐家家姐她觉得有个多姐家跟组织姐各地点出席被协助下学习者了。让着姐人家的有个天然配件姐现场生活堂配件姐农年过去配合协助下她各地协助者。但是地址同步别姐有个厂长参了少年高位比偏向原版原版呢。有个我们定制主家九个的速动送家了年龄原版的对于总部来家家送去老子包瓦堂。A 里边在中国人家就几个有个往年的学者，家家送去所送的中秋定节跑哇。有了等出现龙哥就在家家就你的中秋送跑哇。某些看着建筑把现在现在门厅吃家的过去过送的一栋新年，家家这样的中秋你跑哇等。人家有个正在去超市选修，切切怕月。新罗尼东年一罗荣秀就单位的 CEO 给，人家有个天然这笔钱投入配件了，工地东就过去上家找你。人家有个天然的。荣秀中及各地天然等某最天然所定期协议大体对比下达靠九年等雷老总为协助呢责任编辑及强国协查短缺协比下学界恰一喜人别中罗建杰给给前往我都得给出去别解有过来研究罗木先行空给错别别解罗一堆人给有过编辑及中也能在业余协办来当次继续我的下这个全球电波图片年龄五别解有过金融吧能不过东西激烈拍摄然后天线线人通过东西送到车中按到人家去跑于过去写的吧等天来送把过东西激到车中过东跑吧过去突击月过去这片的地中有解有过天来片的动物电修切切所就有把人大厅节十九节切近月色对线呢送这一节下达引把的盲目下学铁动画等下个来季的这一天，诺西杰东家从么学徒把下句的人，可动有过节卡萨拉抢村呢？十九节才一夜睡吧的，昨天人龙哥入矿日，龙哥就来没牛啊鬼巴当，别到你家来没牛啊对巴当，你到浪天下来你家来没牛啊学鬼巴，你巴的人对 A 人民这种苦你也的打过学鬼巴，别到马学工当到来的所吃着人民鬼巴当。人把烟踩得我歇歇歇的，卡萨基可动有个金囊装了，原着平把对边给你十几把金银把的。卡萨用力说：“人家是选远古下去，十九天大都当到进攻孙子了，送军一把呢。错了的你有的，扎头浪天顶起些把当。看到口前人家有个电线皮，这些他都能被一些千里线呢。没得组织先去一点美国南北的酒吧，跌到下去。”这些东西相对没些比，咋点他们用不？南昌街那卡萨，我相对些没入我的，那些忙我菜店我学徒兵，给那些有把的。十九装备没些了，偏倒把电影，让小张那些天跟着人跟过位，做那些看不些把呢？若是我们懂我明白了，我得比菜徒兵偏见太多，给把的来接送把当。下大哥九年短缺些呢，偏着填不下去。让着这小女姐来点做那多做那，当真要不下就隐形。今年十九了一年，老大一手靠九个账的，日月对村党前进接一接开始做的，中间的总起来接接，单把账接，黑把的用把账接，多把下就当。你那中间的三个搞了人工啊，现在小鬼把来，给了各种用就顾不住，一来不得再接，手机把要不行把当，给来了接一着急下就做这些吧。给来了，制作很多细弱细把这些呢。十九节开播，吃进装备，创立热销节目，点出特别给的新歌。十九日到人民家属部对此通报，荣教节人呢有个天然节，并不年底节中间月色对播熊月军，看着有个节现在先做拥抱，家家居住的中秋点趴瓦当，忙说南充下个现在家家住住两个的中秋安趴瓦，日在沙藏的茶店现在家家住住两个的中秋你趴瓦。家去坐在天在等，爹爹多年女在爹总现在，家家都去爹住的中秋送盼望。天来接来那小勇呢，来说先把接雄月。写了你多年俺的中国北京偏见领导人，年纪就在农林给单位书记一封给，你就见江浙当的写个。
Bela Timo Maye Biroju Gelejadan, Namon Piso Sobi Machiri Nepchi Tengu Yuji. Tengu Dedetan, Kibin Nyoshe Jin Lanso Ju, Rene Jelejadi Mari Kogi Monsoji Tonu Tan Sino Dujujune, Rene Tan Yuko Nyanjiji Duni Zo Reji Sumbadan. Shadako Juni Ni Lota Hiso Ko Jugupara, Ronjo Ji Nosi Lanluji Malarong Yeji Satuila Dini, Tuele Pijila Tuji Jadi. Rene yuko tuyene la topi yuze chunze di nguyen jenje ji mongzui de zan yuwa xene jaje mongmo mongzu la pinbang no gi yuwa bari. Zhobo no ma zo, gondo zimba di ne biyo ji rene yuko tuyene da ki jebi ko yin.

0: 周波南巴向了拉萨永松蒙北草原国家队比过徐俊仪十六年当年送了拉萨的你将要及干嘛捐案农村节蒙北作为国家最低中期靠松巴当一十六年当年案了加油机可用恰比原学库靠你比崔大库的教育巴黎崔大西八年可用恰比西比巴黎拉萨中介及三体新娘党第二次在宁藏街蒙北作为国家准备切断他老西对于巴黎拉萨中介及德国南巴那么牛子切瓦的中国尼巴到第二届节扩散月了西部国际库党米林顿的扩养月拉萨中介从地区创立马浪族兄可以扩张林的选择我追前吧也呢黑帮女萨对比下个军库命令拉萨中介节即便将军没接不了公开那的三九探究协定国家里他就连组织协同萨对党做些协议吧里包括那种库党组织及昨年的那种给弄吧荣松牛逼某一同蒙蔽连到卡萨下就的赢了国萨东蒙蔽地区得到采集特别萨的准备库中到给连下地区组织新公司就业西部国际库的集团的蒙蔽下有小队这一组员罢了三段组织协把满年头也协作及马扎科主千不明白我国内用具性能拉萨中期总代局级局长杨海英给拉萨西九州业绩原罪盲目过程国家扎所协把得到列国及列国协把当日记开界及协界协把局囊着考验在住了东镇内密县内协作及马扎东王滚地动员严重传的就决定中期人民家家主角当区人民家家主给来届家家送去动员娘追协动恰当动员中国作为超大送了就给彩电协把马在大东日电空地到协界前来及马老将萨东内月及送把车拉萨中介及小几年彩电界及大队成功的蒙蔽行在三次党蒙蔽娘族三次接组的干嘛爱侬我才随把牛头把当娘族早些把队过年天没给把当这次先到来的组年蒙蔽作为科技局的军官随便去了蒙蔽这次卡萨布给把当人类先进军队冲过去日子将那队从主动队家随送员老总了相对区别连续加强主角的接到中秋年托的心愿也有北美独立被库族界撒家东巴协定老子心里加强等着老总追念干嘛将来我就蒙蔽下有国家水定中文说先天马到我就这些通托巴协议来自人家藏族矿地族年当到蒙族界下有为啥子靠我就能追定下月有三队的背包当跌当恰起我就准搓搓每日节前去女三队比准末来队组年决心给干年口国家老总掏出钱一把的广大节目的拉萨中介及前列节节年休息不农这当先生福建县内下月月到明年要不月明了就啊滚地动地罗尼的中国作为用所恰巴当跌当这位总中的农心推比最令下去一把的主播能把工作细胞电能拉萨用所蒙蔽作为国家对比过年天地林镇的这支线比农电恰从东侧送林镇的张正根购买老板电子档林镇做凶话这次能明向来康改龙之级这支线比林镇引导线路大杨梦
1: 我了我让个美特级逻辑月了其他去让个每次用我怎么样约系
2: 其他我一句别每次修炼练其他来让修口罩的每次一看修鞋短着呢
3: 我就连接着连接着了我应该让着

0: 在你今年给提前办了，嗯，但中学给你看不起眼睛，轻松转换出去做赢的了。哦，但轻松转换出去做这你的就直接给做赢了。他的你都就对就别是，对对对对，他们从你手里接嘛了。哦，老你是接，但但的听我那他转换的这接没办法。他听我这给，对对对对，从你接接用的，他们。
1: 中一年这，他们六个中几年这，吃在你同学不接近，他们觉得有个点做，但俺没有把的，但他们有个给多少岁数的这些，穷说是，要不学不接都是这样的给的，嗯，没工作去干，但那么长的这些，得了教书完了，但他中个的，接不接你给的，你也懂，教不接的吧，教的教也行不个，但俺就六个那个中级培训，都六个中级普通中了，
0: 老师，
1: 好，空培训，他们哦，接下来三段时间的不的呢，实际的点不起吧，是，但工地的送给他，他觉得啥他不能接起来，接下来三段时间的接下来用的，觉得嘞，干的嘛，从卡拉卡上吃吧，是，他一年过，嗯，忙着给你这，个他给把工资的给小的那，叫了，伢妈不接过，接也没吧，是，他两个的呢过，实际给两个去。
0: 空地的松给他，他当年的明年就去了没？春秋去了没？不，他一年，他破给对了没？他这给用也没嘛。
1: 对对对。
0: 他话的这印度没空给，俺那的松给他，他你家的家是不跟嘛？他的就是给，你讲这土不土，这的松给，等个嘞，他你讲的讲，俺那给这土吧是借钱的，你都就给给不你借钱的，装在那个，俺那做建仓什么的，话的这是借钱的。
1: 다버도
0: 哦，连接不接，我的话的哦，你讲接土巴士，现在搞的这些人啊，这完了。是是。哦，是，
1: 他们的中间跟在说的这个车上，兄弟当中呗。
0: 嗯，听这声音了，哦，他中间的我们小学生那块儿，嗯，当他妈，他们师兄给那么长时间了，他的二中给那么长的，当他妈，我的那姐，你的那装作了，装作真下不去吧，他们师兄呢？
1: 装作给过干嘛事呢？阿拉从宝马登的，他也没转岗姐姐嘛。他的对的装那个阿拉芒果当姐姐，那个年纪的等于啥子呀？牛肉解决了。哦，那年纪牛肉解决那把杨过来给的把别的，嗯，杨过给没带么？等于说的，看见过去的贵的没，工作都解决了，对对。
0: 对，但是芒果当的老些老没，恰恰啥都给的，四九给的芒果的没着。
1: 芒果的嘛罢了，第一块儿东西的，工作他你，夹脚人接钱，他装那个，哦，他叫人没的这些钱，他把的，他明年，嗯，轻松转岗，你跟这边可多了，你忙着了，也得把，谁干的这些，谁干的那追不到的这些钱，他没过，可能干啥么子没，去搬家的嘛，送去，当小王啊，他工作偏不注意的，他也不见钱多，他当的来，他叫了家乡啥都给，来个。
0: 真的是了，除了九八四，加上俺这，除了引进的就九九这，结果是这样的个，我当的个，哦，这个的个结束了。
1: 啊。
0: 我的这个的这个的个的年纪年冬，但是师兄给家乡啥都给忙活的，年冬就不对了。嗯，可马上做也做了，但马上做也，当他妈给各做也做了的了，这周期结束了。
1: 啊。
0: 今年今年给龙岩能做能了，今年等俺东阿东就让过来给修正老人了。
1: 这是我做生产，我都见面，谁就要不接见面，对对，这我的干意思，
0: 嗯，忙不起谁做些的了。我的那是穷人，
1: 是是是，没事，但是拉不着主要，我说，现在没老员工，他们就得当这边干意的，我说啥吧？他做对人家，他没嘛事，忙不当真，这些职业用也没用啊，没轻松过的下下。那把那个谁的呢？我都见用也见没用啊，我第一个都得打过，他们师兄那个没，忙不没，拉不上了，嘛事做也是吃着急当，他的那的先把个没，穷人老人的当家，这没个谁就要不接见，干意忙不起谁做不着。
0: 对对对，
1: 哦，那是了是。但他的土啊，种子的呀，天不可再是小的。
0: 他的了，但他天不长，松松短，没长家的我不去做。

周南错，我来地趟初一春节，人家一点刚移民过新说，但不，小巴拉玛塔他妈听居民，他妈都与六月来杀出来的，可比那个一年听居了新辈吧，我真受益。地那我东干活当，我有可啊，吕布了兄弟把家具，明白？这把东巴拉我妈听居民，这把东巴拉我妈东拿，我们那个这个了。破案就恐怕凶恶了，居民难周围，做局出来抓嘛些。我们这个男张龙那水泥，那些解决人就解决。是，他把大金多三九多做把当年，对这有人不对居民，做把东金多他把出来一年的呢，做把东对没把居民，做把天改为，对待有人不送呢，让有人一接做把隔壁内部拉不远。一。就看到所家穷人所见面，所家姐吕布了才给们这位，你都不差些年，得有病，没差点谁看龙那一年，没去乌兰局，可比那等着去。乌兰西木了查军瓦当，罗杰巴吕巴忙哇，查瓦杰巴所见，你打听去，才给我卡给了，罗才提起有病，引起一直奇怪。

中南错向了测试张南女巴黎品牌米希巴的新书丁格默默不希拉你敢查字你当查些图一年不够月底前一天行李丢呢丁呢今天就出一去测试这档这话听不一把事测试就这里给起查些图一年不年期月俺就今天出一去测试就多难下去呢给听不一俺去你日才一马用的几张图存在些故事些呢昔日你日才一马用的开周个能存在些故可是什么差过三句了干部一次你把多我在忙着三句吧当什么随地很多人讲忙着三句第一呢谢意思看能多什么说了用着学的让你去随吧忙着谁呢地位也不一第一让你接卡拉苏一个说差一忙用了存在些的差用着接吧当什么个昨晚没年时经学期还没一就用着路那样去刚才俺去让你接地趟去对着你才用着三句吧当才不要着三句

周南策，原来国外最近就张明南、张三东就没去把的新书，今天初一难得，妈妈不一个，国外最近也点点，就张明南、张三东所有，写当地呢，亲身打木桶白银信，感恩心呐，国外公八七，南岳说，我送西木喜悦奖，国外最近西木电影热一季演周围。国外最嘛，去南张三东个，国外深坑七八档很多，公八局去南个小矮车木档不差。你都记国外难得，建筑系拉不远。点点国外最近去南的点点，张三东个八档，也拿国外做去南得，才牛咱家呢。国外最近爸爸学拉不远。

周南侧。大大姐姐三眼比林村的呢，比云龙村年轻力空，看给龙村姐，村落个在林村时，周南侧。现在没卡地了，老区那位军村刚移民过新说，军都没卡地，家境热了，老爸强骂他老区不当，老爸都那些干些体育，关键对，你错的忙不成就。爹能买给你买绿布呢，龙镇绿皮，我不喜欢不当，这边呢就有之前有了。刘永杰拆布南疆，取了九百银币，取得的呢？龙杰女吧，有几毛钱吧？没事。罗秀的钱呀，满布钱币，该得没得。罗的安保人偷窃，刘局那个罗秀的钱的呢？小几多？我学熊二当。龙杰女币罗钱钱的，刘局局刘了罗去那位，你做天气爷，爹爹罗去那位没？也得张家东二当，如给说价格。加起说，旅途多，且就没。

周南措，现在巴丹拉措局党面具人他跟地域民国新说，巴丹呢这边人一节新规新硬币，对了措局党面具人他全部订阅了。初九定期还将不送初步月金，把当拿这个定期加加送去送你账，甚至月把的。这里带年纪忙完当，这里带送去忙完，慢慢落到里带业余忙完的月。喇叭多把当起这个的，秘书不容就地位，就在海南加加各局一面，甚月。把当呢最低上业绩是这些硬币，最低的下这里托完当。下宫里家家一句赞起托娃爷爹爹把他呢先天堂你是买几笔出去不送出笔谁人行意把他呢爹代表出去人堂的爸妈是面具接人堂呀天不定义把爹把他呢中路面子做些节面具行意吧没用呢可约定把他是呢绿豆陪我了爹爷你把天不定义丁丁说这天了呀把他呢能子当爸爸没叫懒惰嘛些，把咱行为节，把别卡多玛那的偏女定比，没吸引吧，热吹胸月。

周南措现在我替学过三班的一个人说姐我替学莫听托在我家走路忙着呢在学莫听见西马家的牛仔路呢在姐学家听托你我替宋伟姐都替这把打托他妈妈不听见了让有时宋伟啦都替这把谁不许科技我啦不然都不许看着有你干嘛就在某个把当爹爹用这笔所写起干嘛你的孙子送我不得动个心我找你说听热当咱国的军军心呢说这谁不打头是我的作业牛为地区通得动头某某作为作业牛个爹娘先把家长牛在路呢作业就不浪头了说说恰几月一我的项目干部没不做头项目干部我就是把那项目就腾久了项目随把的了没不恰把当做完样随把的了用个月我的每多演员人都懂头每多演员别昆明呢现在嘎的他们刚才路呢每多演员人都懂头这我的虽然人过比女把听头大家是把句我家家别虽然了还不加拉不没把季节频率电源。

周南措。天地前路各在林子云参的亚军营。林子的总政经过啊的军党一些听过穷扎营。下来明天呢我就看给龙城街林子云党的新说周南措大亚梦。

Ayo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དོ ར

0: 车都 Tesla 这边种的了，准备用的穷酒酿酿的结果是结束停车之前要的。Tesla 年年科萨杰贝中的呢，那位基座给他这个支持的，马东的龙路的，边州的支持的，这些王水党票据他总是一脚在各级多的新旧车票上面，这些人当的还将给进不了。这印度怎么科萨杰贝中的人当这些在工地的中心是这些的，苏联才说话，你那大概给马哈巴拉的呢，到这的，那么呢，到这的这些，他这些那个穷酒酿酿同志，有一多了可能，他的偏见都也有嘛，轻松操作都也有嘛。
1: 房子中国忙不的业绩的中同志写研究什么，特斯拉这边种的，他都要轻松松去做，去做是主要的了，膨胀的也起码起码都主要的，对应的给他就特斯拉这边种的呀，人单请不起的。

你都别啊,这么一把他这样,马东西,才能咱们来见巧,那么站队,突击啊,切不安的,谈不那么透过,破解的了,阿兄节目,阿拉就上去,上去阿姆我给这个把个刚到家的,准备啊,你说大内,明明到头老板,你把那么,出中我就谈的,不可节目,阿拉就跟了家给过呢,准备啊。

农村家养着参体人龙滚到前来宁车家把人公平家落去绝把戏北京龙车大宁车家公平两本七多些戏呢爹呢路拉热热夜感觉参头儿前半年年些天就忙不年纪年纪行为本感觉这现在先不得等到龙车大宁车家没得忙不同名三对马基本感谢李拉嘴呢北京没得卡个忙忙啦现在学位差别上不得本难为现在的啦脾气家有人这一张明白秀一对对跟着一张的北京龙车大宁车家平均了顶棒西巴马子第一位讲感谢大家前藏车度忙不碰就大现在忙族无不能修补卡宾就多第一北京基本的国一一对个所谓就多的啦顶棒真本西安全的你让你敢于接力来有意这样的你没个浪了的你别接批记了顶棒子去家弄起的你去家没得苍门跟地下别接心就人生光片了鼓励血囊去家心就用了跟地下别接弄起的你去家下牙那位批记的别用的你能去光片的也得顶天就用为这些跟地下经验年轻的总理党都是先看亚洋这个的新年前期将做拼出来的新能做天地联盟的这联系现场的来家记忆能做一名联系那样像亚洋大亚梦

中华美人丁顿出兵的戏顶不走你美人卡瓦的拼存中文档必须年这些不然滚点东归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电数据推送仪。
1: 新领导人康姆斯，香马新领导人张立新学会议，听听新领导人讲团组呢。
2: 习近平去澳大利亚总统谈，中国谈澳大利亚话亲自组呢，龙岩中央开会贴，平时定制路程单脑过谈。
3: 习近平去苏里南总统谈，中国谈苏里南话的亲自组呢，龙岩就开会贴，平时定制路程单脑为过了。
4: 习近平去苏里南教区超苏酿土局。
5: 中国谈二十一周年早做准许级别机构的授权去，结合尼泊尔、青年智能为国了。
6: 一连期阶级级别谈，每场比三十出去空中行了，明大国密集解决不谈。而且特别一连期出去，当年前密集解决国所以。
7: 相听的孙局去南京西边南边说呢。
8: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次，当我们新区建人。
9: 阶级主席习近平谈澳斯特利亚总统范德贝伦去平均电力路径当地阶级级别话的汽车交通呢，龙岩中央的跨路话电力巡航员。
10: 习近平去汽车总理龙岩中央的松村，中国谈澳斯特利亚这位青龙局长，跟着谈电力行控别用话军用协约。
11: 年冬秋别落了，我让谈总统范德贝伦去推木托。
12: 中国谈澳大利亚早做特区绕的这边年龄三百点开前年，去尼泊尔计划批阶段别推三百三百些多月。那年到我阿爸了，通知潘家三百年，我也拿了给位。结合尼泊尔民望给咋着，阿拉为舍不得签约。明阿拉，阶级退步不拉，军队谈升迁给签约前，中国谈澳大利亚结合尼泊尔森林系列的军队动员谈，全马领路了，解决了签约。
13: 让美女从松江期间进行兵训练，平均增加他平均仪器过于抗氧，让美女年纪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渐
12: 段层的训练，国协主席谈领土，给个年别这话的，咱做特区绕的这话了，人不巴的心。第九年别这话了，蓝色独立的被推你开进电源。第三遍，龙岩中央的疫情，澳斯出利亚谈中国给个年别，年别军队顶十都行不通，米区人类谈，罗布索参与新主。人类研究所提供卡给中文盲读训练，小年被杂种盲西三名七八的电脑送去。明年改革突破省心情不预备，澳斯出利亚谈中国改革之外军军谈，推摩托奠定了松军，三名七十不多动画界七九年特别开干计划实施。小年给推摩托培训训练，小年给这话军前没把的配件定色谈，比赛投入足球了，军队动员日话越级送去。
1: 这个联控呢，比为难处。到外边争取概念，捷克区主席习近平他苏里南区总统西蒙西，并随定制落成单呢。捷克尼贝尔清晨总理罗恩朱克罗尔定制是不是？习近平去中国他苏里南区早做了六个有人点心，推用七三人了，替咱们给点头祝愿。推着七个人。中一部阿帕奇松土平时经常谈展演给大胆子不谈平时给地位级别谈职位不谈土国级别那天开今天露天革命啊平时感觉了起心你别念不得军队啊定做不断的给后你不明白了靠越老越给偏不准越我然呢中国谈苏里南给之外提给东国策略通勤几个月不谈总统西蒙斯塔连图表尊亲笔给后你不玩清晨总理罗恩朱克罗的国足萨巴的青年特别具体平时一切技术切入动画谈随军旗在西军舰起发给公开给我主面来了从这条网特别了固定动画界青年中国谈苏里南给特别具面来绕的职位刘萨巴推摩托对对于几点老师西蒙斯清晨送来罗恩就送去苏里南谈中国之外军队啊批给丁色进不谈给后你不要再写典型丁色吧特别就你们的年薪色不进不是我然呢给后你不要公开去你们的给有些准备了最终进不进不谈罗恩就进不提了我们把几个 中一部中之俄罗威速度动画塔年来丁色塔感情单年他的给空别起挑毛端把温柔的用过如果其行于其送不是
12: 第一个五年别不能去到我被进去送人结合及主席习近平给色不样感觉求索念头去中国堂二里旋律杂作追续级别切过的修片结合你别罗马的听力症的模式习近平给结合你别罗马中国堂二里旋律杂作大前给出现了爹爹念头结巴的各位杂作给追续切把些穷别我让还想搞不穷中国堂二里杂作给等于你迷茫了爹爹总之切把些阴性中国堂二里这位中国人旋律错了爹爹杀对切过你都你在送你到就结巴了你龙爱也能而且许诺路群称啊中国的北里堂路群结巴的电力学会协别全国对面的送而且许诺路群称啊学生中国的村镇的立信不堂路尼堂切给俺路途我们把民兵体立住穷于中央堂北里起人中国堂而且结合民兵许诺路群给民兵几个巧数念头学家不堂平均协多堂三批十多动画杂作给这话什么足够接近年结合你为民满意杂作别的给留三天行三米月计算月不是习近平给许诺路军人给都给别千不把的心三南普通信都行不像月别中国堂二里这位中国的堂是我赢了怎么连给中国的堂是我赢赢中国堂二里许诺路军体位忙别结合你为杂作恰下军人给退休的拉都也不送年平均六千堂，推木头也推用完起的。西的家族项目来解决，早做破年的军人。中国堂二里这娃点灵堂，军车军队阶级观念配给出去，立即三百倍于日化起给预计的能源。而且，四平家族巧手两多句，中国堂二里旋律早做追求级别，结果的小别。中国堂二里这个目标露面，主席习近平来亲一表年，龙岸一囊吃俺西北，全国对不提。也跟你比许诺路穷给六穷堂别离了杂技苦个苦对能不了投机起许不是
1: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是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军来委员给用四九个主席王沪宁去进出给你必经途中国的村镇的配别各部主席别中国台应急四大全民去应急当下来职位全民全民操办通知闹事王沪宁去他留到堂不了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村镇的批别无休论起斯坦莫塔通知闹塔从一部军人点令起可用特制肉带着狂飙动员了人际图谋团前列结合一部着狂飙着有铁靠着三条南越中国小区应急超大念头结合一部国际民的集团结起团结切脱西单瓦的给逼着了凶流加不塔七十天平均一切小修七十段话结合一部你别念来听从这俄罗毛投给了古地东地域中国给用四周给铁团图立即获得表决人是点不是因此今年五处能量抗议论起因此他中国听说的操作立定顿所起他听从这的举个中国狂别给从这俄罗气候通出他的给电令给中国提议敲开给欺骗他听过月因此去年中国派给年龄国给了通勤他中国国的是被最共铁不为立即了俄罗斯赢提马斯中国超大念头你别念来他敲门听说了兄弟给的听梦恐怖他怎么能给起的电力了估计东地域几点不是王东封锁突战了说有事
12: 第一个五年别不念书给谁是一个抗议你是空从第四月起龙安村给敲个中把西把八点解决敲个电脑习近平给第六十八届中国开学典礼基础人物一共把组织都教育军权协会不谈民办电话的全国军权协办，马拉给到我军权协办，查尔贵的内政协局军权协办，孔别塔底下机构的查尔贵协局军权协办，松江安塘不塘，松江去桂林了，松江去垦都协办，撇去了电力，松江了工地东区界军权协办，玉浦不塘、端不塘、日益的组织协办，南北抗军塘、南北抗教协办，军队融为重建社区的给这些南水塘、西区给沉水组管。重建社区了，不再脱贫，滚地动画节前年，停了间给密码重建的对起，三星电表猛些扩展七块百年段签约。下个天能，三对堂，南对了三把，再度电把，电秀电把，西边人类阶级停了间给密码重建的组装级别没变了新年。重建空白给闺女三把机身堂，多不起的动画所，却出铁给组内连接规制签约不谈。 从其社区的六零六岁退场的动画所却团体及社区协调队员。台南七季度对抗亚国组军团九十七八所及总内列车团恰巧卡举批点给解约。
1: 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年前儿积极组织习近平去中国第四两团体组团开启闹事，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启个工团领导团购吃起，中央组织部以中央级策前列脱单级别等位处列，安徽台广西所新疆台仍用着重庆接触了，七团门卫国际团多年的东周前列，九个第四两团啦，代表参与不是。
12: 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明个年朝都会推了列票，新来重视票到安排新区建人去，朝推过了几多位女子来安排了。朝团购组河南团安徽人了安结束，朝几多几多位退缩列票进。铁通年建用去朝西军前部推过了几多位列队，看永年别个组不参与。新来重视票朝推过了几多位女子三十来安排了，明个了建用去朝多位女子就是你怎么信不谈？龙路台湖北一处都就这月，建用基础团购组七学期，莫求谈淮河区海河增不减的局图，那么人心谈不谈锻炼，初都为牛仔越是进月。在你去建人河南的母亲街道安平乡镇的关注，推广的细菌千百多组月。主任这边听到记者马坡涛以三桂巴了，光启特别木东基础军路里研究乡镇的企划特别。全部的七九银币甚至充裕。文件新来六十名的组织我，光给列任西部的妥当年代级别，却全部也不充裕。安徽以母体系统送进学生的超多个组型，家军电表出盘年，目前全部的团级全部的年级深度差不多脱不了。新型铁用机女性年纪额度超过了七九组团，主任所讲超过了七年团机动袭击阶段，主任额度团所讲多个组员。南溪卢普图军队中年初都为牛仔了修建媒体的解读他路营商总体加大建议我都去过的独自加上国际国内派的投入当我谈天南年里加上专案忙度起码是总体用机传染成名促进接动学生的观念成为六十名的新来初期归动制作机成名促进时的用他的样我都去过的你预备给人起心愿朝民记独居的参别对于您苏联阿帕里面不谈加上国际国际研究嘛，超过了电力多个月。他留亚的准备人，建用所新来出现那座去接动团结学生规制教育运行。天南年至我对超过了去解决学生又不谈，社会概念立足能修建超过了去研究学生又不是。明儿了，针对建设第三期，牛嘴熊男及军队设计所新来出现的帮民专栏，阿东阿边学生协同协不谈。初都为新进去，社会概念列入年龄协助设计，送到家学生谈。新来出现了为了农民别专栏，主动鼓励学生制作前的作业。第三目标，年规前年，中国的年年学学生人，借用其母同学的数目学生级，初都才为建立教育不是。
1: 这个裂口呢，比外难处，到外边伸出给你的阿着，露出俺儿子不谈，露出俺儿子不年纪，他个别从军去跨两套，最主要责任却不是。今儿等呢，露出俺儿子别他个别从军去年前，露出俺儿子别没去补助点呢，小龙三套不塞，去落去就是。伸出对你的切着，小龙三套不塞回头，他没马拉勇气，超对两脚前呢，他个别金头老板所学的，这只也不切什么事。新出给你跟我说，留住俺女儿记不他，留住俺女儿孙别，靠岳父送中去，最主要责任去照顾别人。中国盘南是自己的命，最主要责任却不是。天哪，留住俺女儿记别，靠岳父送中去，顶给级别连烟长嘛，留住钱什么他，留住俺女儿念别，女婿不住爹呢，小龙啥都不事儿，就落下就没事。到我边伸出对你，小龙扫到不事儿，靠脚把去老马车狂去，他们马老勇气，超对两脚留住脚他，最后都说开去，兄弟他们是前列，团长他追他，车主给领女牌，全用力就接了下雨。扫到土不是回头，就追着他们三不追不他，老追马拉六十多万，面具给领马拉拉，就追只顾忙多动我他，车主绕过去，弯去速度给马些，有那么近去撞到了眼前又不是。明儿扫到土不是，车子两条长嘛，留住穷什么他，靠脚把地架台给俺，就路过了，过什么事？
12: 第一个来过年陪陪年纪，三个月把他从团部联系到中国的行呢，他留到我他们联系别把了，给用给查到从所他，协助西松微博罗推送的，给这出差出发他，查到从所给西松微博的去，接着给在西松东部罗拍去了，立即表示给这团结团结参与参与。 陆队总团旗，越过他首都所协助力的共有配给中国的国际多元。到他们那西北拍了，越过他首都里这一期，查到他们那么多年，我所七十七位长部长年一拍了。陆队小军让给其过了西北比例从所中国的七十七个军队按规定当月。到他们那到西北拍了，昨天得西北七连旗解散这位陆队总团南征的归途。 过了西北从所七十七岁，退从列，改至西沙松帕的运行。天南天南给新多榴莲，查到多西松西北东坡路，帕南中脚步中越。高速前不特别南征从所起，给南给在就当个配送操作单位团退送，他归南北陆队总团给绕带结合给中国陆队总团给冲了前不，你们就解决了滚地东线越。
1: 第二个来困难，别问那次，咱俩看起来这开心开支了，估计当地当年不推空别去，梦是点不定什么事。第二，到岸边村去给你，接人菜了，接的，加上三个他，成就俺右边，平路米水长辈，出来做来着，六九九十，米水长辈出来提，出来去日不汤，回出来去菜叶儿洗漱，做顿吃不汤，几菜了顿，俺当人边出现着个头不汤。 出来去，冷天水不提，出来同不看俺的也有劲。天南，出个一层去接的，出三个身边人才呢。别的肉香呢，出来随不就是。提出去出来呢，俺的运气出来，空气右边加高南，中部的随便团，加起几趟，顶起石头当又不是。没事，咱不出来做来着，首先用心教他，做准不错，明明那么出点呢，靠他自己他，明明出生的点呢，就我继续说，曾经前去特别见呢。 出来做准去，就这么说了，那里平白打动起不是。明年前平路米水长辈出主打强周角所，出主恰巧了这些周角的抗拒起不谈，他留到这边呢，冷天时不了，出现交通特别恰巧又不是。四月底呢，重庆呢，温州派去，扬州江南去，冷天时不，春节正经给来这一边，石头这就三千转上了他。
2: 第一趟呢，重庆呢，温州派去，扬州江南去，冷天时不，三不加他，是不是西湖城嘛？转差话村又不是。第二，你到你十点了，冷天时不，美国交通特别，梦是点不是定有不谈。美国交通特别急，重庆去第一个呢，重庆长沙走归途，中央级别提速提，赣门局农村途通途中运行。
1: 成都塔重庆重庆的天气，冰雪的可以组织了，什么地铁我立马就特别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塔江南泥点去，这局三清组织高三星，组织不错，昨天交通这局车去车站去什么事？三清去南的座雄南塔这天汽车又不是，三清第二让给去。
2: 这个熊盖去，扬州江南朝外上海滩重庆成都街盘去，扬州江南去，沪宁南通北，村镇人进去，来这新一百千年。三进去，上海崇明塔，江苏启东这条街不塌。三进去人才了，这里其他成军两国国语不塌。三进呢，第二年苏一年，全国接不进一些。定图中央当边两国的去可能出一边，人不通北，从来也不塌。 沃土出水人牛车，这里送给我们做身边，牛车江南塘，出水人牛车，这里你给我们做身边，从这儿爬去江南市。南站铁路温巴前呢，你到十点六路九块，准备去山东头运行。启东呢，上海爬去江南去，坐高铁去。出水泥塘几个呢，出水七个牌，通途坐高铁。辽宁土，给南去，我车人进去，米水岭车，南塘塘不沿边。 大连荆州出口，给进南塘去南站组装车运途。刚才那个卡送出两三，抢用的两个东西，出去十批时，连锁店人员啊，两个中心不是。而且，老蒋你去南州九三两部水草他，梦想也不定我他，可就是谁托刚组装所提了熊时，南塘提中餐呢，我是别去接济，老人儿举步没停就。

0: 刚才只过去克隆中月碰上迪兰啊我特别急所有给康普作为通知唐伯莫丢两个朱萨罗斯我认起秋天女宿洛康起及这就是吹过去洛宿菜东瓦三尼塔给我们新个运行洛康起吹过前不唐伯年女东松就旅到古巴洛东就是女东亚米松就做起了长我军萨罗维起
1: 罗志洛东前东瓦出水通出孙就说松他请我出新个运行唐藏女国罗地表俺就去了规定牛点东头就是第二个问题不难去所来他确定前不成些两个人把他他留到我堂屋里到我西边把他陈东来这既用的苦就点不头皮把他我记他这我东给围着说成为蒙西这个祖军了军队滚地当月别规矩这位这句学习中脚不怕的月到我西边等就把他 这我家他提前给女儿在电边电开查这期查清就看见就看用给家家国主矿的仓啊送给他这我东就看给细菌军队写入信里就看亲队同学的泥塔前往我他三亚送信给他我记这位组中了军队滚地当位就看让军友的忙都出现去到西边等就把他我记这组给几步陈阿边下信把他
0: 提规矩之所以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所给差团送去吧他我记规矩卡巴的就跟给规矩卡巴的就跟给家家出去这给差团送去规矩查这给人家查完决策同居了接动十几年去几笔先把他提推送的都能给家家出给三个把的月第二个来库内比为年次到我别新出给你给自己就看孙军兄弟看起 杨林山的表态去别特不西边中期三个贵边突然从东工作是不是孟尼克雷开放了他基础车身给明年推米龙子前中央班别别局孟尼克雷给建筑库的配合西班就从做了西班中期三个贵边他比这什么前年让所有人类推来他没特不人类这个结束局人类的送索开工所
1: 罗子基正给心住他别不露脸级别就是设置几年该及孟尼克雷克女性游客龙子前中央把他推来几个人不来让游客求求了别别给吧来这一部队空别了估计东会建筑库的心情孙杨点别过年我们把这不是第二个问题别别是给谁去看地下五连兄弟看他车主托堂部到我们先去给你别进图给用给地下团结大会结果听取这样别故事在乎你
0: 第六道出别地下团结大会上三年卡塔第三卡给你那么多些人团别列尊那所给六十多年定时不写的你可他外面给俺那所这些的具体定时不写不他昨天列这一堂客户我们才推到通话这他是不具体他做不起肉给不接下去不是第六道出别地下团结大会上三年卡塔第三卡给你那么多些人团别列尊那所给六十多年定时不写的你可他外面给俺那所这些的具体定时不写不他昨天列这一堂客户我们才推到通话这他是不具体他做不起肉给不接下去不是
2: 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到我别新出给你，你都是做出了怎么的人类条件我们定错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类我们定错去，人类规矩中国的各地几百就同做几年，这么多谈真多了，具体比是人规人类说起，结果这还是不规矩几年，每套人类去六十七间谈，中南规矩谈，中看祖宗节了，各地修建单年，人类条例给这间谈，就算进去比这年来了，各地当有不是。
3: 人类外貌就做你的卫生，少对冲着你给老子就对他用着就更新。提到人类所追他，没因边角所客观来看，又不是。那么确定的，养的你那种，对着皮肤的跟道长你那对，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呢，中央龙的那股不给听那么给三九零两扎的解释。
1: 第六五年八月廿九，一连接着部长选拔竞选一年，一连给马三下边吹嘘了，改革前边，前去坑融新了，连接他几度前去演习局不马赛，一连给阶级级级别他没上边，三系吹嘘坑融新了，明大国密西级局也不是。年底阿怎么了？二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一连接全面推面，推年初九一三系集团吹嘘一中期新了，决定选他。 马上就被推，哪里敢去就马赛？一连应对那天了，明天延期全面解决他。刚提的，二零总统特朗普以他们超前规矩的国务预计就也不是。二零俄罗斯部长给您提的，二零他一连给延期全面筹备，俄罗斯全面模特进行。文件二零总统特朗普以身体忙不些关心别，特别对出及开连前密西解决也不是。一连伊斯兰三七数码筹码给进行建议。 电信被取走你去走。

0: 技能。跟从住他农基础性你去资助，一连给吞住了我荷尔蒙子错干的主要不同，一连少年错干的全用牛电给托他们最近进行于。错干给最近他托他们的三级数码数码给艰苦的心不同，错干给这个那么了多些东西解决抗中性因素，成为了连接他几度解决延续解决。一连长线崩地，年底的荷尔木子错干你张图，只给给出现息了，年的东位免得给不清。铁九一年出现地大给天就了没举把了，错干的追随前面时，一连给接对中间没几大把一，年底的一多当些变年，美丽团队他接触也恐怖结束了，松江切关系联系接不马赛，一连来这卡给个不给恐怖解决了，很多松江切关别日本切又不是。
1: 这个裂口呢，比外那粗。以色列给送马去，争取给你三张病呢。以色列马去，明天我怎么了？你不能给解释，比如天了，靠托结果签约解决不是。以色列底价七千元的机器，靠托结果给没病呢？一张与马就做，一毛毛好在意留下去，不地崩地滚动不赢。崩地铁，你不能给管打他，连土崩不粘不起，突然起心雨解决不是。黎巴嫩出点不与年铁的特级单呢？到送别纪念年，以色列去黎巴嫩来结果七百年数，东土区跟米送到送进去不是？给他们推销了他，米吃几他，东米给米吃丢了，没跟岁月解决不是？
0: 矿山上叫人追求跟到雨中拉谈，顶在王杰英，李三跟我能跟到这里拉些。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出几集。
2: 出出的姐去，俺就出出两百起。
3: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亲一心思两百起。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民追问你，恩济点点扬城西去。
2: 说出康西去，语体闽南用我去。
3: 米日卡给军机也接打，推蒙古边的中华米日旗，苏泽南色党，独秀南色，日王南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领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要三全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yabgyor tajidu shuwa ta. Hazaz din tan zhunggui majo songyongi chudun sarbi nubatunba ti, gigam nibu majo nyamlele kukup sabdu gyuji. Gigam nibu chimzu ligungi nzaron zhongon sabdani, kyabgong kagi nguizub nyamlele rogram chendu yuji songtu. Tsamzhi na zhin, zhao le ji yi, aza ta nara, zhunggu donom esha uymi ursu gongsir dokjim nani. Nipi nyamle ding sabdu donwa ta, gyuji lamji nyamjun le chumze sabtob yuru gundi dongyu rawa ju na yu. 特东, Europe Tan Isi, Shunzu Lobjin, Luban Sogan La Dosim Nashin. Mitchu de Nebiri served Tandin, Gigum Nibun Zadrogi, Mangdu Mungsi, Dendu Donguibi Nendu Nandu.
1: Jiangdo Tenyun Ne Tenze Sardu Parta, Dunke Renshin, Pigan Ne Chuzetowe Goyi Par, Sibe Lingmun Ne, Kolashibu Yamle Par, Dungu Nambe Tingjab Jinki, Miriki, Mawola Jiangbe, Samgu Sami Chebar Chiruda Yu. 因为罗些人中国给及在座民的体外忙位派他尼布中国那边停入进了得是丁色切割区东西停着洗头的中国通过证明其忙位给那边通突了中国西呢米日给中国的先头奥斯托利也昆士兰参加六千起给人前往保守山起天烈马拉起冲月烈陆局给人归宁的朋友 给各级团基础系文章推入给端车图各图的地内我有一个展露了卡点交图的站没人把展露了卡点交被拒绝那提三句其图被经济人了提同马马文被团结团被经济没人把同马马文把立把拆进准备经济人第三遍罗就拉怎么进中国团列马拉冲给给批给两年了工地当我来罗给给人工应对是三部龙文不得 中国马文把日过前年面对吧听个不了点点中国对不提热气送于不是保守山区他家中国重开了七折三样的重开了正穷抗拖严重罗归七日给他人类的给成真间期来的写书间里中国的七七明白几大忙错给铁杆错吐边我有一个错给但写是
2: 吉达芒措我们的军呢，城镇监体我们拉住没人被当追他，查到从头，有对关节给得的错存个月。起来给我们的军呢，城镇监体速追雷东他，团结人国间，行列团班扩追团结几个团呢，我们个月，更多提大了，忙我们呢，讲的困难处多，那把没人办，门西只顾做准团团了马拉人个了，拉在内部所做解切个月。 我有这个冷气，恰恰许多。我有所给了外村越界送一不是。况且中国特通，端车参加客控，日不谈人把的规矩扩大签约。昨不达南面老丁出国内，到南新个所，估计三不谈，天内节日南德数不过所，浪在高中群外拍，最先提他仓嘛，推门去批确写了，却不得。写错他，自家这头接给你们体会瞧瞧他。 体位吸出电吧，体位插进去那不有不接个过呢？我有南北立不他，体就这呢，马拉去里去托了东局站没人吧？体位讲，怕东顶去那不赢，从给正穷谈，特人龙库社会忙不行，听着边角的客人谈苦狗吃，俺们这顶色头呢，团来给顾客谈，用不怕的话，怕痛啥不脱不是。
1: 听日间呢，卡多拉在给彭索明白，马拉女别擦龙眼，给个几个马文巴的卡丘被马拉文这族土民去搞着呢，拉在他团里冷落，蒙西这国际，你们这几边女不对面了托月，女个丘丘他，那么西更多，咱看七十几年个所以，真龙这个，明日了女个三几个女不体会瞧他，就在体会土为听日团里给女不过个月。
2: 中国储备细菌检体团结日本人，三块了西部军队土别我被蒙西开前实行。中国人女控制够了得的国内工地动画新民办，给科给内催团队内批给他，定价来去他们带领者，结果了超过七天实行。中国工地动画人女个江北七七民办来去体会土画他，体会年节点办，体会军队这个全队女个马拉军个贴士。 中国国立西部细菌持续给老者准时不满塞，查个体人类检查、咳嗽检，来去前往这个场所偏行越级送医不是。保守山区，中国偏给给疫苗的，特别给面颊，我这是为给科技引进，你把头捐给他。 kurgyo pi

0: 据说，巨人西部内国驻地，几座马拉西部列车军舰没把气入动啊！它停着建了帝国级别军队，没把气入动过吧？三线突破，中国六零年苏西克、罗秀建塔、陈增建，巨人人行建给团列人部落军队旅店东突破，替马文被批给出人规去往家总突破了，迷茫去作为出彩拖动为内部地位去玩呀，店突破三线起突。
1: 天天中国怎么能谈拉巴尔图给其批给中心别给客户了如果开心其为真心热接他况且中国马文国内没对吧我也去马文把组装起个月了热动快

0: ཁྱི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ཆང 年度2016年,中国城镇边角的地位团队的人团排名,今年的基地人团的松围都是在家居住的成就压力给我团。每天不是女给地位团队的西军,国的同志的七七的年度的机遇。别界给上街的大力,一些东西的家居前面边角的年龄增足给,宽度边角的外层的库工博前进去。
1: 中国社区总统给阶级前部新闻的中国社区军队的阶级团部在托了当年一些东西的阶级前面可以给宽度阶级开给年龄的排动体位阶级人主角是同样的年中国年托的排的松土一些东西的阶级前面可以给电力人心给忙度团电力人心给出国经营吧热追穷源
2: 据日本社会主义中国健康级别组建了偏执文学推不透清健康级别起度是点不足不谈制度点被中国组织了官地肃清党外局中国边角帕罗塔库里有松江瓦里起之外加尔图参议下年明日给米塔人群看西推年内给马王把崔西结局了落过开前起局 以及新来新旧的那个最新算术塔且对金文学别给人前往宣判我来的几点起你中国女主库里有松江了的是级别来团体云南新秦新来参加康托穿着军人日本新旧级别来过作业参加新旧起朗林车中国新来参加新旧起团采托东团年级别满塞女主满了与人电令塔
3: 军队批给了体外南侵级别用措什么穷中国参事民呢多个人心体外情况谈自律谈新民了电车体外马尾落到其那个基层前脚的学内新来讲到谈女气军队阶级措施脚脚脚滚地单元批给给三朝体力听日新来给明日给国库别的广土不谈切记女主可有松江突破穿越及松越不是
4: 我记得几天起海南省前海口处那个青年从外给为罗金南也中国女主西边组建了文字体位什么穷第一个女主可有松江体新南坛南泽土文巴马赛该组坛初级给咱们这样看不远东马南泽松江坛严水来这俺了旁边什么下穷
5: 松江可有托南疆东南区闽南人群看谈一家土不谈切记女主马拉了国金民宿娃几个月女主可有松江谈军队与国的松枝区别切得提托呢别给谈松江娃的去年归上不文月年中国女主秋狗给给地位定起了人心跨连土不地别给东娃年巴托人群去听女了增加切过不谈 女主马拉去年说军前面把切入东国女主松江去没提演技切不难西昆其为新作南苏塔唐国金居住给我那么人心松江接盘的他天内女女他龙女所家给土别女国公女批给前面盘中国巨人人心去切过了的呢讲到秋狗了滚地当地女主可有松江谈变着朋友年归上不土不切月了
6: 中国女主可有松江谈变着批给东局体给点指望明白团结机构的用话签约与人签过谈现在三对基础用意书不接送这七八个中国听日间去批准了官地动画谈女主可有松江级别绝过区别特别冷席出席签约接送也不是我记得几天去军队筹备新来谈健康拉索从开始签过
7: 女교장소에캡콘기中国老人去过了是一部接受资金筹备年龄扩团签约了每趟人群看不是团年龄给忙我不对吧的呀我也给特别冷扩团签约女교사别继续让困难
3: 총 결기 충충토 교부타 장도 파통타 총 결기 찰구 송지 개니 리기탄 퉁콩 출도지니 지만기 장도 차주도 교부소 산의 장키 디구이키 망초 쿠류 송경케 차주 대다기 추 고다 슈바 문소 통유 내 군투 초배 피게기 마오문니 지코테기 람루타 시주기 치둔타 카체타 메라 지초 리리카 게캠간 슈부타 투몽기 베준타 양 카체타 메진 대다 창마 내 미군키 중코르 중신 유바 시도 중시 송유버시 와제디 지덴키 내 중코르 토안니 겐캄 쿠르요 리주 제바자마 인파 마오바르카 초배 피게기 도시지간인 前日新主谈四兄弟居共基础的查据界与确定的念书系统口内健康苦有松共内日对内我越脱口月苦有期跟着提批给动为缩心图资呢根据筹备停入进去卓蓝西多明日永所居图把拉林列查据图月自度点别中国内给科技期批给给人对应不谈自度点别责任内 明日给推梦托最难级别马文别那么写印吧也通得盘松托以及其行月人穷看了增加谈健康松用将多批给了滚地动画界给中国第二给增林了米谈人穷看西屯娘内给马文别那么对行月不谈朗林谈娘娘提明日用了滚地筹备批给动画以及谈读书千不难月级送月不是
1: 你些空一大理书跟七旬电笔级别编辑的领地给拆进笔特伦托编辑的推进提几个提情绪冲击了特伦托的错年。Europe给切不西单从列日比里里给民的盲部以往雇员。听地领地给错了盲部怎么您军都出给中国编辑的土库的切不谈中国他而的Europe切给团练战争年将到几个的盘的谈。快乐西部人谈这大接着切不年。 也是这两历史级别拍的所有天年快乐西部编辑的给你的面被人心切了着他四部给切不信人个切了球为金钟和中国编辑的给你写了吹得了出不切约从秀把忙不写给约罗林他中国年纪母体的你们来给拍的动加一动过病问题前途约罗南这位人刚给托人编辑的编辑的苏巴布的中国编辑的你快乐西部编辑的给出不切前行一部他 中国编辑的给推母们因被拍了他杀对给女朋友们马赛现在协不共给战论撒巴的卡点胡大脚个游击点头不地点呢中国第二米特不人论说协不共忙不起给他怎么能跟对这都来不他切不及将到几个的切有提批给给卡脚开心些多这个月快乐西部编辑的苦里有你的心用心切了着他年给看被金钟和 中国人讲到几句的谈快乐西部级别团在扩展一天日本短片七八马斯约罗塔充满的路谈这个时候的盟西托你们列七别库格讲穷约纽约罗先生约罗南这跟这有一些谈约罗中央国家跟工资所把第二季一七别约罗跟战争女婿女婿西把场面扩展这他给电价谈高贼老贼 女空给马年提醒三对情侣说约罗给编辑的电价谈有人跟战争女婿了修建铁皮就已经开心些多进行月今天第一话约罗林给中国编辑的德西七八提醒怎么能给编辑的优惠七位出月给电力给多数策划谈集中心零地给特动二里谈中国约罗林这一给所来编辑的西部都是所给吹出了脱口签约作秀明年 快乐西部编辑人军都顶什么着新一百台团员人部团员们的接军七星月饼问津签约一大理听员编辑的谈罗斯坦新天民的所用签约了通勤七个月白天中国第二老子也开过民用的西给团结度立约抢在头位新天民的谈我在团共中签不一百天的中国编辑的给团员认真给你写了第一个签约出不足人心给就近开心些日子点多快乐西部那么些决定谈女控的店家团来人不是这片尊这笔金钟和讲到编辑了你的新团来跟真正女秀谈编辑了给你写给出不去开心些多人就是新月天里亚一从对头 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中国人的人在 从小没得忙不习惯，怎么你变就是经验点没被人心切入清白减重活？中国变就是点表啊，怕的女穷啊，他解决了给女不切入清白的，

0: 콜레시뷰 튼렌지다 덴부탄 장도지규로 총만 냠례지라 녜데정신 티웨마와 코든투비 문지첸도
1: Nyechar, Morben Thu Jadu, Zhongkui Jikyap Kekyon Leisha Ki Chwaka Na, Australia Wa Kyuji Ki, Nyechar Zhongkur Tsamzhi Teng Nyi Chepe Gor Chichen Chishin Yu, Chongqing Ki Tingrib Nyamgyur Ta, Xi'an Ki Lugyu Ki Nyamgyur, Changsha Yi Sunshu Ji Le, Kwanzui Chichen Chigab, Kwanzui Yi Wan Rebdu Chogyub Shi, Australia Jimandang Ki Geyon Ki Zhuxi Bawi Ki, Zhongkune Lo Lip Ji, Zhongkui Go Le Xientang Kapzui Gyang Du Mindu, 你看出中国用了当晚的狗子需要这些些也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当晚就把包括其他澳洲里的人看起面的交给澳洲人起来看见主机看起主席原作文起这座切别澳洲行就自重在这推面错别难修炼海口塔南京上海杭州深圳所属对于你你自己起这么切不是 蓝牌图控制中国重启的托单不谈零零丁色切不谈现在托为开列了大伙的切吧面具十九年龄切吧中国控制单期陆局针对抗谈中控措新唐不成熟抗托中国控制单期各界别准切吧西多节切约第六档案送不能西别牌澳中行就十九则托推面错别成都塘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
2: 北京说了，从这切割这座切割，对面错别空面约翰兰德罗杰就拉怎么了？立约不谈。听啊，中国塔奥斯出来也玩去，亲戚祖母塔别，七东国别团结团结罗呢，七东国别团结团结罗怕，中国的家对奥斯出来也，兄弟切莫话兄弟跟国人约。兰德也，中国的巨人刚不明白，全部浪漫的自己看，中国日子吧，下不雨我心不塌。
1: 空军为内军呢，下不雨季，让咱上大塔，落点狗命，冲这头不接给中国人都存不接雨。有的呢，澳大利亚金曼丹去年这岁对不是，空气中国的狗狗冲啊天呢，一了三百大冲，中国为三百年狗去，人一了爬下什么下冲，中国为空白地脚提出起来，推从所中南点不塔，做甚快话，听这色吧，每次也不接西多接就也不是。
3: 生个林个，狂热烈菜年终秋开，密码加足了谈着爱饮。烈菜跟困难看，但不吃的那些。下面林个内幕图，俺最吃冷头，估计是被烈菜先打那么三角难说。地摊呢，看上去睡觉的有。
4: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云塘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5: 节目队长吧，擦糖二斤牛肠卷边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地摊呢。
3: 看上去小不多月，
6: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别的人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7: 那个土地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总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的。
8: 地摊呢，看上去恰难月，
9: 看你一碗钱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呢，土地摊那么贵都特难吃贵别，千万细心。
12: 吕总给刚啷，我讲给军心姐，这个给可以，俺来压都住不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14: 北京农村年轻力空，抗给农村呢，中央农村年轻失业力空，就不给来争取东西出来。
15: 北京农村年轻力空，团结农村者，西北人一起被认清，西北人也。俺住林村。亲爱的马多，罗村初步周末月的观看数千人次，达到年过初被认清点了。北京农村年轻力空，团结农村者，西北人一起被认清的人。第二个，西北人越剧团呢？
16: 西北综艺多，西北中大，我的名字在那些人轻松着这些月，向来是挺浓的年数。西北综艺，西北综艺。
2: 罗冲初步中午月的德仁格西别中运动就对村农兰电哈海城罗冲罗仁阿邦进展孙比罗马龙雪扎巴一支笔中医拉地中了康那么你当电哈拉萨中前崔地罗冲罗仁主邦进展顿巴一罗马边马央专一支笔中医扩张不得来红情西别中医年段之营主播就清楚当梦关了另外还正落去用了任阿班警察松柏一路嘛龙学者把一直脱个中医拉丁中浪狂那么你西别中医的进段之营

罗昌主播怎么有的？过了电话海城罗昌罗人阿班警察送把个罗马，龙学这把个寄托，总以阿电做了困难人西巴的，年差多，想了电话拉萨转车出的罗昌罗人主办警察顿把个罗马，被马杨庄个寄托总以，扩张不大那个通信西边，总以的简单之音。

Pejunche nawe junche lasana ngai gawi parihin lasa jicha yidongwe pojang botalada loju yishen denpi zula kangsubi nashu jajin hindo mumbuyo pojang botala indundo yangbi lamchinsi yobatitu ninda janglin debi korin naso jetsa chimbu yangzho manzho sisin yobata yu jeki doje lambutu siagurdo penkin gengun mumbu yuela zito davi mungunbi botala yi tangchinchi takurdo mojangki bongtongdam jesin meto naso yu 也是有个我去镇定前这边洋洋宣传的哈巴多同情节参与于中呢最多拉一月当从村头那么这位出去的呢洛阳前当天当地你个人脱心个人妈妈个人中心个人出笔为民自骂母不死个人入我当年是马奇 破帐不得来，日前点心，我才希望是约了，不得来一趟亲呢，得与杨信假期。我让破帐不得来一趟亲，同着就搞不约吧嘛些，这都点别拍了样，得与家搞不约多。 罗村主播周末元旦，对了，点开拉萨中学最大罗村罗村周边紧张蹲巴格罗马，白马洋装格这头格综艺，破帐不打了，探亲西巴格综艺登录了，总把破村就马德格，融格改为拍与拉萨格，但移动为破帐不打了，我只需要把马西，打着杨新假期为破帐不打了，探亲我只新年拍与拉萨了，改进点样，村的格。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Lochon chobo chomo yoda, chen nanja dada nin simbi lin chen tina, bu joon long ching nin ching le kong, kanki long ching jia sibi lan yi chibi lin chen di shi, nga ji san zhun yin, chi chi, du tu do ngan chen lin chen nian bar, ga si xio, xiang lu mun tin, ngan chen lin chen nian ru.
1: Sibi zhong dam.
2: Sibi zhong dam.
0: Lochon chobo chomo yoda, dhrenka, sibi zhong dan hyo ju du chun no, chan lu zhong qir, gong chu zhong ni yin bi chobo chung chung. Zhashi ban jo ge, mo gi la, ba si wu zhu du ge, zhong tun tu ma jie xie ji yin si.
3: Zha yi ki, du ka na, ba si wu zhong de jing, zhang bing zhang du, xia dong xie yu ba, yi te na, xia ka yi ki, kong yi ji, de zha, zha xie du yu bi, qin cai su chung. Then 八修一连满年吧咱四岁年龄下岗看口前给这忙不忙的你妈找我给手年哪还讲那些在这儿跟他来年长龙无度当一个手下岗年让你这苍南度找草草那年龄八修差年马里边阿姨阿姨咱们跟个差异天年间三年差异做他这一别提了就这是你的脚吧弄家把他 你妈找的手苍蝇在哪干大大咧咧往都缺呢差别的手年龄一看大些呢八修一该吃的哪位着急他不懂的下岗看开去给钱忙不忙你妈找的手年龄还讲是给你的地方看完什么都不能一路探监下听二句长路无二都当 咱们大家比天幕比了下岗的让你去参加动招生生俺你可能的文章八十位他太缺点上万没吧阿姐大佬跟个差异天津天参与差异所他就已经先那样去了就参与你没有在差异天幕超级数下岗东北亚的店里让给亲戚八十位了店长八十位来了店长忙没都差你去路过 我就走，他们当给给手机上比老家忙人呢，他用着带两个。

中部青春草德然格西北中南学区的村落啦强度中秋工作中的隐蔽中部青春这些帮助格我给了雷路金格八修格中南的这些题中的农格八修于雷路英文呢中特可能格厕所的后提供我给中的农七哈国格斯呢德然格雷格的苏尼拉亚罗马日苏尼达罗苏尼格雷格约时等这印度用来联络英文的卡约萨牛罗马厕所自己的落日日多你妈日日出去日日多嘎恰日日里着土节日对做自己的开解你了没得比对做出去所动呢用个厕所的出去所动多几百几种日联络英文呢没去东西都动我个就可能里满地比你边多的不往下去卡比啦就没得这期死亡者且没得龙气马命者少啊硬币这不穷穷有的个没去对面都没动我刚了偏比原地人就没把一个是过

0: 听你连前总这把想转达是学全国看接触频出新听的这把这就看想转起因主播中文错大爷莫
1: Bejong Longtin Yinchin Li Kungja Kangke Longti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tin Hyojian
2: Bejong Longtin Yinchin Li Kungja Kangke Longti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tin Hyojian Senaba Tsukunkansu, Derena Beda Yibi, Tse Jusun Dang, Yidangabi Tseba Nihugo, Reza Basanji.
3: Tendi Litsin Hyojin Nangdu Zogne, Yong Yongji Nindi, Lopsun Tsondo Lassan Tsohe, Wanje Jengin Tsondo Tosun Yinawi Gordang.
2: Sanjuru Hiku Chiji, Buhyu Lamjuji, Ponjuru Saba Hibi Mondri Sanjuru No, Deren Muntu Di, Madi Dui Yibi Buhyu Bundi, Satoru Jinjuru Dongchi, Sonyi Laman Zimbara, Ritu Yangzi Gawi, Sajji Nindu, Ngozhu Hyojo.
3: Yenji hi Junlin Wiyong Lengka ki, Tsondu Su Yung Nangki Ji Ngangko Lomtai Ta Yuma Nangwi Koro.
2: Kama Tsitin Ji, Lokara, Zhuyang Ki, Yingang Kuyo Song Song Tang, Tahir Lengzhu Nidun, Jujib Lidun Ti, Dagurun Zuchin Nangwi Koro.
3: Loka Zhongche Ji, Jilo Nidou Nidou Lu Yirem, Robde Pazita Juyin Jemdun Yogdubi Koro.
2: Tando Zhongche Ji, Nga Zulbi Juyin Zuyi Rikzir Gongcu, Cobi Gosu Hyojo Yin.
3: Xiaomla Li Tsitin Nangdu Hyepta Nasiru Na.
2: Daga Li Kuni Bei Nitsuro, Yang Dabi Sidun Li Ji Dawan Zubata, Ladar Hibi Lo Yung Lo Su Guja Yizong. Yong Yong Ji Nindi Lo Su Chongdo Laza Zubata, Ran Xiong Jiu Tangwi Ji Shu Ji Wan Jun Zhenge Chongdu To Song Hien Tung Yipa Ji. Hongi, Yang Dabi Sidun Li Ji Dawan Zubata, Ladar Hindi, Momang Chi Sidun Li Ji Dubata, Dengue Zhuni Sidun Li Ji Ngo Gu Hien, Ngun Tuan Bi Chun Ji Ni Ji Dang, Do Hyo Ki Jue Bi Lang Ya Lin Di, Ye Chou Rung Lu De Re Ji Ji Bi Jung Sao Ban Zhu Zhu Ya Qi, Li Hi Di Yu Qi Wa Mbo Gu Bi Ni Su Nung Yu Ba Ji. Chong Di Tu, Yang Da Bi Sidun Li Ji Dang Wan Zhu Ba Dang La Da Li Yi Ju Guo Ji, Xie Qin Shou Ji Xie Jin Pi Ge Ji Hi Ga Qi Dang, Zhu Yang Gin Zhi Yu Yi Qi Gung Dun Yu Zha Dang Lo Yung Hi Ba Ma Ji, Nian Di Lu Su Ba Yi Zhe Yu Ba Ji. Yan Jin Ha Yi, Ran Xiong Zhong Ji, Zhang Hyo Dang, Do Hyo Ki Bian Chun Ju Bi, Da Qi Tung Yu Ba Ji. Wan Ju Zhen Ki, Dan Yong Su, Yang Da Bi Sidun Li Ji Da Wan Zhu Ba Dang, La Da Li Hi Bi Lo Yung Lo Su Ba Ju Na, Dan Zhong Yang Ki, Dan Ki Gai Ni Hyo Bi Zhong Chang Zhong Zhu Cu Ten Yi Bi Gung Dun Da, Hyo Yung Di, Dan Ni Hyong Hi Ju Ru Gung Di Dong Ju, Dan Ki Si Hyong Ma Yi Ten Du Dong Wei, Ta Ju Gu Zhe Ji, La Da Li Dun Ju Hi Ju Na, De Lui Dan Zhong Yong Ki, Lin Gin Zhu Xie Ji. Lo Yung Lo Su Ba Ju Chun, Ran Xiong Ju Dang Yu Ji, Xie Jin Shou Ji Xie Jin Ping Ki, Nen Din Dang, Din Ding Sun Ji Lan Ya Ga Qi, La Da Li Ta Ji Du Hi Bi, Lo Yung Lo Su Lu Dun Chang Zhang Yi Ji Ping Ji Tun Ju Ru Gung Di Tai Yu. Yong Yong Ji Ren Ka Dang Zang Zu Dang, Ya Ji Dang Yu Li Yi Bi Ding Ni Ji, Ta Jue Zhang Yi Ji Dun Ni La, Gua Dang Zhen Nuan Ba Dang, Liu Xi Yi Si Dong Dang Deng Cui Yi Ding Dong, Song Xiong Ni Tui Ba Ji Yi Tu. Yang Da Bi Si Dun Li Ji Da Wan Zu Ba Dang La Da Yi Ju Guo Ji, Xi Jin Shou Ji Xi Jin Ping Ji Xi Ka Qi Lu Yong Dang La Da Li Deng Zhen Yi Ba Dang, Dang Ba Dun Ni Dang, Qu Ni La Zi Song Xu Wa, Po La Mei Ba Dang, Quan Yong La Yi Cu Ba, Mang Ji Qi Du Li Dun Zhu Ba Dang Mang Ji Qi Du Li Xi Jun Ba, Ngui Tu Ding Cu Dang, Dang Jin Ngui Zhu Ji Ji Lan Ya, Dang Jin Ni Bu Yi Ni, Ming Ha Dang Po, Qia Yi Dang Quan Yong, Ngun Ji Dang, Ngun Ji Ji, Zhu Wa Ta Ju Yi Ba Dang, Ma Yi Deng Wa Dang, Po Le Ping Bi, Li Dun Mong Zha Lui Di, La Lin Dang, Mo Meng, Lu Jun Ji Ji, Cui Gang Tai Tui Bi Jun Ji, Ngui Du Ju Ru, Bi Jun Xi Gui Ji Song Yu Ba Ji. Wang Jun Zhen Ki, Jue Dun Bi Lin Jin Ju Ta Chung Xi Ni, Dang Zhu Pi Ping Dang, Meng Qi Di Xi Jun Ba, Qi Li Da Tui Bi Ta Jun Dun Ba, Dang Ji Ngui Ju Ji Ji Xi Yi Lan Ye La, Da Du Ru Xi Di, Bi Jun Yu Rim Di Kui Dang, Bi Da Kung Pan Zhu Ju Ru, Gung Di Hua Ta Du Gu. Dang Zhu Xi Ping Ji, Dang Hi Zha Dun Ta Chung Xi Ni, Tung Da Ba Sun Du, Dang Hi Ding Bu Dang, Gir Si Mi Ba Xi Gu. Dang La Lhasa Nang Da, Xi Bi, Cha Si Ji Gu Yu, Ding Zhu Xi Ni, Sang Lu Dang Cha Si, Xia Xu Ji Ji Ti, Long Tu Xi Ji Ping Su Yi Nang Wei, Dang Zhu Yang Dang, Qin Tun Ji Ju Ru Yong Xi Ba Dang, Dang Hi Su Yong La Yong Nu Ji Di, Sa Tu Gu Du Dang, Gu Yu Ji Xiang Ci Tu Ru Dong Ni, Gong Chi Dang Mi Cha Si Ji Ngo, Ta Chung Xi Gu Ba. Jianbang jian du xie dian zu dong dian, xian zhen tui ba ra ngay mu zui, xie jian yu ba ra ngay yin bi bi, ngay chik ku di. 三八南大街当的蒙蒙青跟吃藏族党下压杀退黑鬼，蒙起地黑准备人他们村里黑就是天族黑的，通到白送到蒙蒙广东国大，蒙蒙早晚进鬼，蒙蒙街浪学天族黑的，蒙了人都有钱，大林有把黑鬼，刚把电波中的蒙起里头黑的，蒙从年长街端大，通咱们带大单位当使用给端前了进的当进黑的。 马里卡给芒醋街，吞南当西南，人家他妈街上没七八了，对着东鬼，对了三遍，当给芒醋人学徒要不学呢？当的芒醋当，来一把的芒醋尖着啊，石头东啊当，当的西用了，罗卡秋秋当，对学接着的西口上没七八了，切东鬼，现在的特别过年，他军队就了当这些的，俺一把送多，去年了这个当，俺托电出了用西鬼，大街当现就等在西的芒醋就滚苦了没把当。 他在当铺的兄弟，他就卡对我当去年忙顿接当去年了，但年不接的去年一年里顿就把当，这时候一年里顿就得凭着我为去完了他把鞋柜，俺女了但年不接把当，趁烟往家边去把忙着切头往家学把，让跟张主鞋柜，蒙头的学出了十多当，端出了下脚了当这些的，俺一把送到下家，杀掉一把当跟起三把当，压几只三把，小气的多呢，他最近应对打不了冬柜了，我托店出了军军鞋的，下完我就把当凭着我他把鞋柜，端出了下脚当这些的，我端接他就忙当等我当，我端接下完忙着着的，一路端冲当，鞋开了，接团把鞋柜也送一把这。 王军正给张总监过去就是后街呢，内根跟着你的东哥了，杨大比西端来的大王做把当，拉得了一笔老用老少等着把鬼，人家当场做街西边跟车，南口的街的老用老少了，转着我特把西鬼，咱俩娘家下就转出去的，内端出去一笔车，女把刚要端的，街西跟着当，这时候人路也不走鬼，转他了一年来一。
4: 滚雪了，雪季了，今年顶住西北冷霜就快不嘛些，加起了一边，路高的永嘉一把大，雪草路都来几几百种，三班组都下脚了，人女甘愿等个别，恐怕冬鬼也送一把热。从多年轻，可不从头拿别童年，错把些热。来交当的话，承认，公会菜，电吧，徐志文说，让兄弟的心情是苹果吃龙卷糖。
5: 用太多才把当，让小中介多当几笔用空开的当，让小中介多当几笔，我这里空间简直用给过龙头，除了作为创作了朋友吧是。
6: 三九七五七七，白雪狼菊姐，温州三八。差不多中间人做个，做把头像给了带呢。 有人嫌弃电器被人家扣，电器装了两大石头。上古班头子买东厂卡些预备装人才的大队，买的绝皮包，不得太当不缺钙片，馒头拿些没那么多工具。接了几道国家阿不就了，买的绝皮片他们在把去，养殖起来不对，就呢三年前，搞过军在街到小卖部上过潮。有人的老头说的，不了绝皮蓝白头， 三姑把的结巴，把头向的转呢，马的脚皮被他们在把去，没什么个被他们接了，娱乐性个超越不着。接了几道国家，俺就绿，那我就办了。马的脚皮被吃小叶子咸一个，拿小夹的那些杂肉皮，与你的亲的都偷些的，抢到中间人做个人，把头都烂了。有第一个给个军人节，多票的他做些的，把头向的做个人，经常当回事。
7: 天内拉街夹菜，擦干了来不及预备，擦干绿运进江过草油。大不然伢咋也不从为抢的运进年月初呢？搞第一段节，满他南把我掏。大小家的年月杂肉被入手，你别吃得人。第七年，把头收拾搬家才把当。这次几年，把头装些，这么孙家拉追着他送把当。把头给滚到边接接，滚到当。 白马就拉种么事？上古边抢到中间人做个种，把头像，将来中最中山大街七个里子把江西的娘们都做个种的通的，把头像了就把当。第一日向东角游，靠你边养着把头像给养着茶的人在呢，马的脚一边，他们在把去，第五人认为日期的继续了牛了才把当，对，取出一整只鸡的蛋都预备。
3: 바토게 마디 쮸비피 만탑나 쇼던 쮸바리 상고피 타르 양서 임바다 토라 데체 강반 좀 못업이 응자 지진도 용빌람부 참마 자조게 람부 샤다 임바다 토라 데체 유주 장고 되니 양서 자리 오네 조진도 좀 추갑 데디 증조마 자조게 람부 데 죄니 용로송 송시 송바리 잠시 지상고파 체라네 라 잠니 내가 짠드세 퍼 용키 당보테 임바다 사진 탑코치 나쇼라 응스 냠니 심키케 임비 데 따위 닝답라 지스여라 효가 연시 송바시 잠시 지마디 쵸기피 디코타 마 타마 잠녀유 도 데다 토 멤디 디코 마보 통주유라 데응은 데가 까토 줍지유 윤지 지 타파라 냐사야 포세유라 바토 윤지 인데 냉고 쵸파리 지 송바시 갑 디디 마디 쪽이 빈 탐제 빠 렌제 요체다 차롱 고치치 전체 소강 미자 멘다다 잡자 잡도 코네 랄로마 보게트 페퍼리 조가 존 땡이 잘람 향 향자 다와 세랭키
4: 티뚜 그자 마체 룰라 치치 마모자 알라 베르 호 아니 잘라 알라 혼즈 드네 담바 앙부토 담베 알 마모 담베 사오모다 마진 아 세호 우메 호 아체 봉 아래

0: ཡོང ལ དེ ཡིན ཚེ དོ ནི པེ པེ ཡོང ཚོ དུ ཤི པེ ཚོ དོན ལ མེ དེ ཡོང རོ པ རེ ནོ ཨ དང ཡེ རེ མང ཚོ དུ ཚོ དུ རོ སུ ནི ནོ ར ཕེ པ ཟེ ཡོང མ མ ཐུན ཚོ ཡོ ལེ ཡོ དེ ཁ དང ཚོ ཡེ ཤུ ཡོན པ ཇུ རེ ཡོན པ ཤ ཡོ ཚ ཡེ ཚོ དུ ཚོ ཤུང ནོ པ ཟེ ཡོང མ རོ ཚོ དུ ཐོ རང ཤུང ཇུ མ མ ཐུན ཚོ ཇེ ཐུ མ དང ཚོ ཟེ པེ མ མ ཐུན ཚོ ཡོ ལེ ཡོ དེ ཁ གེན དེ ཁུ ལུན ཐུ ང ཡེ ཉམ ཉོ དང ཤ ཐེ ཉམ ཤུ ནོ ར མ ཟེ ཇུ ཆ ར དུན ནོ པ ཟེ yan jie hai ye ni ding ang xin ji ji tu tu xin zhu dang qiu de nong de zhe yu qian ba la xin zhou ni zhu xia ju le ju zhe xie gu bi na ya de nong yu ba shi yan jie hai ye dang ge chu qin zhu ji ba chong qun long tu xi ji bi gu su yan na wei dang zhu yan de jian kan ku yu song qiu xie bi ti ji yong de la li ba de lu ju ren ge da ka ju zhu ran yin xin yong ran yin ji ji pong zhu zhu yong zhu le gong de dong yue bie jie xin kan song qiu xie ju na dāṃsīn zhīkī hī mī bārā. Ngāndab zhīkī hī yīn lā, līngiān zāng māng yī bārā, dāṃ nī jīyā, jūndab hī jāng yī bī, hīn kāng chīng shūng kī līmī sūng shūng kīng dāng, zhōng chūy gōng bā jī hū zhūn gōng dī bā, hīn kāng hī bā jī nū dīn nīn zhīn bā jī hī gui hī sūng yī bā jī.
1: Ndaka lā kāo nē nī zhū bā sār, yōng dāwī jī shū jī yuñ bā, rāng jō jōng jī zhōng hī kāma cīp dī jī, jī jī nī bī nī lō kā zhōng jī tō zhōng yāng kī jī kāma khuyo sūng jōng, dā hī Limtu nidu jubde sepe le du thi ta konsupte na wasi. Khongi limtu nidu jubde sa jyo tamzai se ne mat ranzo kham shemte nyamne chen zidu dienbi pyo yon che le chi sapa hota zon gupi neso na wasi. Kama chiti chi nidu ju sasa dekol to kukong di yalong zangbo jokor songchon secho la ta yat na wata. Nidu chi yonji ta jubde sa tap tuyoncho secho la chento hibra nang ne. Jubde lingi ka tuyto tang buchin tunbu lukdub tupa tang. Nidu jen yongzang soyab se de surdi lemtong ki rangye rangju si gubi langza tona wasi. Abdeng genye zangsele yabgo mazi pa ne zhuyang ji kam songchong dahye chukbe dokur si bi nidu jayye yinbe. Gama chibdi ji sayo ngusu jubde lido bachal ti dagun zubte da hibya nangye. Kongi dodam Tsayagi tsidi tang tuchang zui ni juram yong la dandam sa xiu qir tang di. Abdang genye zangsa sibi nipa tang tuankong jing di pepju sibi chuchi yumtay ntoro tong gubi nesho na wasi. Gama cipdin ji jikam huyo zongjong ki chapsen ganchan nankor ji tamba tuanyan cha go ni limchuk nidu jubzay si gubi tamzay tang. Sanang nyamchun tangchong ji demchay likju si ni gangjo samdu.
0: ཁྱི དང ར་ཅུ་ལོང་སོམ་ལ་སོང་ཅོང་ཐ་ཅེ་དུ་སི་གུ་པེ་ནས་སོ་ན་བ་རི་དག་ལེ་ཁོ་ནི་པེ་ནས་ཚོ་རོ་ཡེ་ཚེ་ནི་དུ་ནི་རང་ཞོང་ཅུ་དང་བེ་ཚང་ཅོ་བེ་ཚོང་དོ་གོང་ཅུ་ཧེ་དེ་སེ་དུ་ཟུ་ཅུ་ཅེ་བེ་ཀྲུང་གོ་གུན་ཅེ་དང་གེ་དང་ཡོ་པ་ཅེ་དོང་ཅུ་ལེ་གི་ཡེ་ཕྲི་སུ་ཅེ་བ་ལོ་ཡོང་དང་ལ་དེ་ཁེ་ཡོ་བ་རི་རང་ཞོ 修拉的人等着一点。定格了年来松雄他家的学堂松雄你退把鞋呢先不如村子退把堂如此如来者。比起一样的动画女伴对吧姐姐谢兰亚的爷爷。当然拍接动的中国陆地等人经济表用拉林杰两千三百吨钱张周杰给您空对一个月些谢谢谢。
1: 你看来看你这不是。永远的女主的我只开了一节天空不能因为落起落动被来有了让谁被来给我们穿的这次年周年出现永远当我们的军队运用让叫永远的军队中心原把电被送进那个开了卡给七岁的村内那边投入党内开了一间车的天空不能因为落起落动被来有了军队动员力度也不足够把它原台我不来接来有了那家家党内有第一个系列门的少将西部不归蓝色族把党推过场的党官，只有先把卡给用在党在前呢，混在下一段建立轨道了向东接的，下头卡短途等超军给你写呢，来有刚来特别那把沙巴，你们的都归别那上那回事。
2: 三军人年长年轻，党个松着。居家拉得级别高空，
0: 三九六两张年前，当今在学习区住着的西北都不。那个来看的半年出了，现在年去今年看着，一六年到年六月，北路北中西北， 忙用接别路洗过当扎金尊巴布阿里伊七段别路给娘用巴里冲到让熊熊新华变成抗议对为别中途出别总理来个不愿开门不来吧是尊巴布阿里伊蔡永文及陆巴布出了让你这三种用当送的一点别路用出了内容为个全部退吧是结果不要多阿里拉别让熊熊的忙用接别路恰得人问题请你说嘛是自己来吃粮只有把热大天的娘娘把这些过把我的张爸爸当老爸比我的娘娘把这些就是全金追不马子别路北京走中心的忙用的别路下就是我女士把你只有把热中国中爸爸团组织主席把四川县前中爸爸团组织主席毛顿总理皮亚嘎团建阿里伊敌人给忙用的别路下过的呢今天初八对就是每年报喜一把当今天初八对吧的通家那位七八些鬼心通家七六东鬼呢比如蒙藏些鬼心些吧是
1: 那个来看你这不是我叫我人没帮的就是将来在比如要通家住一比做度是比接了你到年周六老家中间去一人找着把这个就业人都几次年代年轻化中秋这吧是年你进人都能老家中间去一人找着把也就以家去立足立足，满足当地的沙巴当，没什么别的热特别要着这些巴西，人要把捧出这些的。
3: 今都天天是那学者，所以个甚至我那啥子来哒，啊，所以个新巴当，羊肉铁巴，老种土巴苍老呢，当个数据上过都做，老种的举着忙是接接接，忙做了忙啊呢，哎，这个着这些个新学呢，还真个全部都。
1: 大天见人多呢，也可直接就给抽奖当。不给抽奖，你了也有不当。人要被中华民族警察从本土去带走，才把手机、昨天难度了买的老开十卷中奖线的老卷送来。中奖的中奖组这一大起的团来，满从街上所吃矿那特别全球那边公牌当，绝对认为人们为俺是全部特别不是。人们把车来用的起。
4: 昨天在的群里呢，没那三分的团说是，困难主义呢，西林的。其他你要给那昨天是也不是去送那说是，我那做满早一个，接接他呢，你满早老熟悉吧？还过天色的，大家能行给你呢？差淡薄，也不是去送那说是。
1: 这么多主播设计，也可去接触给抽奖的，不给抽奖呢，下个案当不通开热的，下个案你把通开你的，下个案算不通开你的，简单的通开我接。简单些学不是，简单行为一人若不把这只主意重新的带开，落不着开来所说十九岁呢，当给人要的是就落不着十九岁不是。也看这就给从小给下个案当不通开，张眼给，大太下个都把这个小说写的让这力度也不着把它吃不着，落不着这连个也不落不着眼睛送不是。不给从小给下个案当不通开，才来我着急。
4: 我那城里去，找这个车站去出租一年日，俺干脆找这个鸡蛋也卡住一年日，特皮一年日，特别巧用了。我这张这个，但别个请不请下，人一年陆续请不到，来请就一年贵呗。俺那得了马尾西林的芒草呀，当个四季一年日，日比雄鹿一年日，俺得了马尾找这鸡头也什么水平的也。
0: 大家来看那边那出了，现在年度年级公募，听到中秋节俺这边决定注意，就在了工作初年，俺这边上个年度档，俺这今年度。如为你对鸡打不动的，别下句鸡啊！家鸡俺做不了，让他们比军队学不得着。俺做起自己当民兵，也准去独立街养大做加油把热。工作点呢？六个人，俺从娘子学起别穿，我做把当。第几？连来看给俺做别电木器为年轻，仅仅年轻过年吃顿学把热。别去西边见雪囊，连俺见段面段别同面三段嘛就把人。每天前边带汤送去吧。陈清同志，三腿土给三妈，俺些话去吧说，吃顿去吧了。怎么为俺是全部退吧是？工作是不的，同名三顿嘛去吧了。对了，下边别下句钱俺就比听着了也准当。俺吃茶都可以三杯酿酒了，刚领俺就到了。没得卡给不出去，强度不大，工不用钱，面包也准些的。等来经济强度上吧，酿酒下边确实刚领俺就吧是。强度中期了，先去做出立足一下预定的建筑的军吧，分支强点。大厅工作点，日子及农村做些点，来来看看俺做不了，让他们比军队有钱人了。 为前中秋的时节做土鸡，例如干果的麦田，例如雷狗的整理配送超市东店，听着麦田一边，两口全部吃不起的，前就下下卡，拍进桌去，麦准下准一些些吧这。
1: 大家来看奶奶这本事，你对篮球中秋你没让给俺几十三，你家不买这，人家看出来不的。那我有点大胆，送脚看给啥地里嘞？啥出街鱼不的脚骨？有人多忙了不的，如果脚不吃鱼呗？里头没那大胆，啥才是吃的？大碗你大多也过些的，人家看出路鱼不是？啥他妈的你们中点建筑贵？人家这里的男人多啊当，出门大胆啥才了？肉脚卡不了脚不的，大胆啥才这里头没那脚不的？你们做农务有件多大事才接？工资刚才很着急。
5: 咱十几的人，现在是十几种的呢。咱我是去伢子打哇，你是做的，打地呢，这里是电梯的呢，打速不当的这呢，吃当药不都是这些的打呢？怕涨了当下呢，可能比做那这里做不着的。钱的呢，打了的你们挣，使用了的几个，这里你去种的农药打，伢不了接着，怕涨了当下。
1: 三岁第二年，没读，考到家老没家脾气。大米收家送家门内，村长呢接了送家一三元币，让着送家考到家内，让着看不出来不是。
0: 大家来看的白年出了，现在年去年年，中央给新疆快速送送大些草种周边，让中了年住西郊这边，芒草地用不了休息了住，天端西来卡交个巴拉，那段年咋着也不弄，卡巴拉住天端西把年咋年当。因不如天端一把一月金，得打出多过千把一把那段你又把这，打等天端的些人弄，俺在中间等着问那段就接月币弄，多过千把一把那段接月把当，也在中间等着问那段算月币弄，多过千把一把那段接月把，老家中间等着问那段你月把，年至中间等着问那段你月把，强到中间等着问那段俺月把，那就中间等着问那段你月把，俺是三哥等着问那段接接月把是。大天云不如学习一遍新疆口语等着问，那段顺速度越变浓。龙岗前面把做个那段脚堂，先看多些动物那段节，再者把做个那段段，你瑞把做个那段啊，嘴把做个那段你，对面把做个那段一节把是。大天天段一遍那段看，年底让兰州有中秋堂，十个看了，瑞就了，几只有把是。
1: 大家来看奶奶做不是，这次你比年办。中央机关快速送交大些草场准备，人家了年终就这边卡这边，忙着就银包小姐也听到些嘞。那你都就算年终才十八单，你都断断差不了些年终才十八，你都算年终才一有，大些人是也让大家用着些有。
0: 天地林清杰转战更快，扎菜当缩短，谢谢清官看南姐，年终雄肯喜人南家等不浪皮。这批制作喇叭眼睛接音，天地被用上两张脸亲约出了，他出马起人。
6: 德林格多尼，
7: 德林格多尼。

人家有个天天了特别有些准备的，远远渐渐的推荐一下的。人家有个天天了特别有些准备的，远远渐渐的满嘴的赞就话些呢，渐渐慢慢满足了，平板拿给一把的。这不那么做，工作先把的呢，别急人家有个天天大喜节比过瘾。

出版南巴电摩二营我是娘的六级教育空尼摩的丹尼对头的破旧龙城年之里空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林村若阳及新刊西北南尊级熊娃各种新的钱我的林村走向新开人情营但这个林村能赞口人尼亚西巴的三八比这个西北林村但让龙城卡巴的松阳西北南是林村卡松这只西游比逐步走各部用外后

刚才我们随便一个人没读呢，刚着错的，亲自都听书家今天一把日，大三个人你要叫我叫西边，如今你把爹呢，一猜呢，龙家养当养呢，忙出你，一马龙木错当，丁子家家东一路西，刚才没读西把的音，你的今年过。

老姐能安全，从未出门都没这么闲。老姐今安全，穿着装那衣裳啦。老姐今安全，真穿了红头，个儿的身子大不如周围，龙胸头个啥呢？安全领进了排档，得了，对南阳姐姐班子的东西，他南阳不如西出。

Chobanamba,

那波江龙城人之脸孔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林村荣阳的新康西巴的人俺的林村走向新开人经营香浪阿去荣阳的新康林村家那是林村三八波让你的林村龙城卡本松阳西巴东一的错人感谢其他对及卢吉东家的各部要把马子卢吉东家的让你家给着你这一帕马都不像你做泡沫了面对上不破散那铁个卡巴安装列个几个街 召集街对一双个建立卡班主厅特级国民党三位安装当中一个安装策马拉及列国送列国党八大业界安达南极电力卡班拿成功消息我们安给党部的娜娜让你家给家这拉些托巴党亚娜安给你爸的娜娜主播拼出把卡巴建立让他这拉些求人一样主播错了做的呢给家黑策划党立即动策级迎接八大业界安达的那就马基如期 迭代采集切结给着容易着的协调就有比前南北陆续到门菜干忙破解了我最近他把你各自协议 亚卓波南巴达达里格龙城卡巴松阳林村农了卓木扎巴尔多菜嘎卓波三卓多罗桑尼玛苏杰这些有比前南巴阿兹林村那小巴格斯些经营过亚达昏拉卓木扎巴尔杰达里阿兹新竹坦吉拉东维勒西阿金卓木西巴迪亚达经营过

0: ཁ སོང རྒྱ ཡོང མ མ ཐོན ཚོ རྒྱུ ལེན ཁ ཡོང དོན ཐེན གི ཚོ བྱེ ཆང ལུག ཚང སོ རྒྱ ལོ དོ རོ ཡི ཆེ རྒྱ གི ཆེ གི ཁ སོན ཉེ དུ རྒྱ གི ཆུང ར ད དུམ ཤེ ཆེ ཅུ ཅི ངོས སོ ཆུ ཐེན ཅི ནས ཆ ཆ ཤེ པ དང དེ ལོ ཤེ ད གུ བེ ཆེ ཅེ ཉེ ནས སོང ལ དེ རེ ཤ ཅུན པ ཤེ ཁ སོང ཚོང དོན པོ ཡེ སང ཅུན ཅེ ཚ པ ཧོ ཡ དོང གི ཆ ཅེ སང ཅུན ཅེ ར ཚོང དེ ཐ 这个人就把他将用这路东冲库的路东去东华东区的村所给他查过新发的那年给对冲把的东华东区的阿帕一把是等给将用这几句的用这路看图都是中东区年里给我当强运学球别年长年孙家里个月比得了也对说你就靠着黑一天的东用用就当帮助等些做把的电影盲错节节跟口黑一天的给你推荐把是 老祖辈你是公湖南长沙若在街这边老祖宇宙古巴的村村巴当老祖辈宇宙一休起的东华当在街这边老祖当地面人情松着一点黑夜老用一句点在街黑村当日街黑大街西边巨人蓝脚下军巴是 一路年冬年啊，绿龙脚巴拉，人家这些被平地看农，这对少年给送菜叶，过了年冬见面，种菊人果当茶果当，一撮土给，人们对他种着了，一再抽烟给送菜叶，过了，这冬种家准备种的茶果当，所用现金没别的，种着了，一再抽烟给送菜叶，过了，这冬俺家过去过算的茶叶几把了，土了东西巴是。
1: 咱们一切都随便面容。卡松一人偏着不认真在吧，把这爱爷三十八年，阿里的年突然说，阿爸西周开三个卡节了，马端结果的一把的果糖差不多嘛些，下雪天呢，一人接，我空吃汤汤，也该接，当晚了，我孙子没多，今天一把行不，再去江城当，娘这家族接，张城里，才请个月解决一把事。 年头，娘这家族节也是见着有千把东头车，恰似都学本看见民群农就把它卖的。现在年纪年，娘这家族说，有的也是见头么？第一年打农给，也是的，娘这家族节中期永远看我的啥样，你知道吗？一句嘛。

0: 这样的家族就比如一次的多参加局差异没把最有几个月把日卡松阿联诺斯部长比斯提破绽卡比三个月冲的托阿米杰欧姆子冲嘎多中中没多月肯定也有几个月把日
1: 我说虽然这是店家村的中业，少因公开松，我说虽然有了，我说虽然基本的有人解决啥，既不如没别动的东西下去，用也没多，不是一直解决吧是。面对让熊就是用用力看给三军检查村村的，让熊就一路年多年着绿绿真真的了，对菜西滚着，你说我这些不嘛些，三个别着啊，你解决吧是，也都是把烟呐，让熊就一大主把你隔壁把了绿真真的了，对菜西滚把军把当，一路年多年着绿绿真真的了，对菜西滚侬，做你绿真真的了，西滚，听你咋算把军烟，真多当，村的人里有个说，你们这国朋友就是做年多，工地弄就当，这一学期过去你吧，刚来多年，啥推帮助不起头皮，工分多久了，人得下军吧是。 你先跟中国人民你这个月有个了吃的了南通接着他写过新疆都不一般当让中级我们学校整理解决的做些别就这是简单我中级同年让中级这个人民我们学校整理解我吃了我把写了学校年让了你这个月节批准出不有个团结我这写吧是 面对俺十个级阶段最先看可用松胸黑白的成路了第五三，也拿先帮接人过了第五三级别，最先人都先念不当。大天津真的侬先看可用给陈永堂送这黑的陈路执着等在批一把日，再拿把天地六十三角学擦了。
2: 据伊朗多的萨顿巴，戛纳季节骆驼多，白金骆驼，白金骆驼人群。先看那不走，公开不上，大大呢，白金龙城人出来看，看给龙城节白金骆驼小区的推出日，下面那不让叫叫妹子看，那不个子香蕉所以装的那位白金骆驼了一双呢，不买大绿大娃一杯大皮的，咋个吃不着个？我们多多介绍的老是些人呢。
3: 日日日，顶个月记者日给听吧，就个十一，伢娃杨哥按照啷个签，家己丫头他敲门锣打敲哇，最初伢啷个月节，俺家伢娘人的屋头坐那边的一百个屋头个出行个，等你刚去打来做的，铺个刚去的伊那打龙板打了铺来几多，等你打，拿去到乡下个十个开始了的，人一签对那个出行个，等我今天个用把的伊了，要么节节节人家到，女节节人家就当节节人家第一个来个项目，做规则看个，等你做客个，咋通里那了的，全程当做就个来个的伊，要么做出来多，你兄弟俺哥个来个的说，要么做规则看个。
2: 今年七九三年的捉紧我家年呢，你们啷个吃的松？大不当家，让的七九三年是的七九三，不然碰到老。对不上，我可到开发区的中心着，违章老街行不下去的，刚是车道不稳定，水田的南北混合车轨，七年级年级大我家爷爷也同没上个山，伢那端着在城台不行，也进不了，把俺们门头有，上我们了，你都走，对不着这个吧？ 他背的一百个七八九双，你就捉紧我家妮妮，你妈你吃不进你能呢？你妈给吃不的，啷个吃不上去的？他啷个吃不上去的？他到我这里来，他当家们的做不着，你得了听呢？他的到我这里得不到了钱从呢？他当家们的到，他那背的一百个七八九双，你背的我八个七八九双，背了，碰到他吃可能去的是呢？碰到他老去的哦。他那行路忙走个，一直不就对不上路，啥可都开发车的中心着，违章老街行不啥可都干是车道不稳定，水田的南北的一两个是无规则的哦。
3: 日日。 七年生七一，俺家俺的七年一，七一俺家上班，你妈拿这一款个。我妈都大把十步，得几多斤甜面皮，俺把开着这大王塞，俺个好，新朋友呢晓得，得这就这做你多，还记得对。那啥，老多我看了你，一两下路，铺路这边，拆了拆了，买这款个。电脑一拿七年生七一，俺家俺的七年一，七一俺家上班，你妈拿做，但你拿就开心个。
2: Tene tata wa riri la, jitang saa chun milaung gen juwaan ka kamshe che cho riri dao. Tene peda yipan dala chan suna, jela daan dara zakar nam njongwa mecho long somje kamar chu chiwe yo che nangkhur che ya chaji patsin dai sebda chi chonga ne pasan chen dosar lakpa ni pi ui da chaje to chach tholong cho chi nye gun ne lakpa nam ri kamar chu re chaje to nangkhur che ya chach train to hi ta da wan di za da kama gi jortang drive te la ti ne che na chapa gi patsi tin ng bori che dao te sebda chi chonga ne pasan chen dosar lakpa ni pi ui da chaje to chach tholong cho gi kan da da wa ke pa te gi chach te ng bori chi dao
3: Dini pada yipa ke siin ba tsi gole hiyo na la, tsi ba yiye, nga, dun, ju ji, ju ni, ju sum, ju ju, ju ji, nye hiyo, nye hi ni, nye hi sun, nye hi nga, nye hi ju, sun ju ji ji gole yin zi kuen ge. Da gong lingani ke pada yipa ke da hiin do di hiyo sar go, xiam la dirin ke zake tsi jo gole ngo do hiyo na.
2: Dini da dren ki zake tsi bjo hiyo na, dren ne bu me da lu da wa yipu tsi pa juk som, jida nga bu tsi nye go, riza pa san, ga ma sar, njung chu salong. Chuchi Dunxian, Jowa Kuntong, Paadi Kel, Pumtong Loo Da Hachinudu, Tere Namgo Na Poe Namgori, Ngaro Chusu Chukjai Daan Shiro Chusu Chukba Nila Da Sutansam Kel, Saanyi Poesu Chobye, Za Benpa, Njongchu Sami, Naanyi Poesu Chonga, Za Nima, Njongchu Meni, Yini Poesu Chodok, Za Dawa, Njongchu Saachu, Tendi Pujo Loto Kyo Tsar.

明空呢是白鸡叫好点罗有年轻你把金叫罗有年轻用家怕的叫的你不接到腾江罗东罗七八江腾叫吧年过冬那年你满江往年的罗有年轻所穷水谷铁东桥街中二都是用到嘴巴别人呢悄悄个我懂着瓦东年小七瓦东中二街我靠一句罗伯了你把东瓦东多瓦东穷个罗伯决定你把住的罗罗瓦你当江为你把多瓦东穷几个瓦东恐怖过冬咱们这年靠啥把啥东叫过没中我靠我东他的了那晚你也靠我说你也没让

周南错，我来地摊初一春节，人家一个的刚移民过新说，但不，小巴拉玛塔他妈听住没？他妈都为六月来杀出来的，可比人家一年听住了新百八，我真受益。地那我东干活当，我有可啊，吕布罗兄没把家具，明白？这把东巴了，我妈听住没？这把东巴了，我妈东拿，我们人家这个了。破案就可买凶我了，居民难周围，做局出来抓嘛些。我们这个男张龙那水泥，那些解决人就解决。是，七八大斤多，三九多，做八当年，对这有人保对局面。做八东斤多，七八少了一年的呢，做八东端没把局面，做八天高位，对待有人保送呢，让有人业绩，做八隔壁内部拉不远。一。刘康多所家穷人所见面，所家姐吕布罗才一门战位，内东不差些年得月兵，没差的谁看龙那一年，没去乌兰局，可比那等着去。乌兰西木罗差军瓦当，罗杰巴吕巴忙瓦，

中南村向来擦洗渣男女巴黎平板米希巴的新说丁格妈妈不希了你刚擦洗你的拆洗头一年不给月底前一天洗你的呢丁呢今天就出一出擦洗这档这话听不一把事擦洗就这里给起拆洗头一年不年期月俺就今天出一出擦洗这档呢下去呢给听不一俺去你日擦一马牛的结账多存在下个日子呢 昔日年日蔡英文用的开周个囊村子写歌可是三马擦过三句了个不一次你把多我在忙着三句把当三马随地很多人讲忙着三句对那些一些可能多三马说了牛着写的让你去随把忙着写呢地位也不一第一个让你去看了所以个是蔡英文用了村子写的蔡英文用着写把当 三马个主要门年时，军学期还没一，就牛仔路那样去。刚到俺村，让你接地趟去，对军人才牛仔三鬼巴当，才不牙仔三鬼。

0: 周南子，原来我阿嘴姐就长命呢，长沙东几没一百的生疏，今天初一难得，妈妈不一个，我阿嘴呢也点点，就长命呢，长沙东所有，谢当地呢，亲戚大门通白银行，感谢呢，我阿公爸起，那我说，我送西莫去月江，我阿嘴姐西莫爹呀，日夜去研究伊，我阿嘴嘛去呢，长沙东个。
1: 公安身份贴不当领导，公安局去那个巡逻查某当，不查，你都去公安难得，建筑系拉不远。

中南侧，大大姐姐三眼皮，凌晨的呢，被杨龙庆年轻力控，看给龙庆姐，才能给她凌晨睡。中南侧，向那么卡几啦，落去那位军亲，刚一面过身说，军队没卡几，加起热啦，喇叭听嘛他，落去不当，喇叭多难些，该些气味，滚起多，你做的嘛不吃几月，爹那么给你没吕布呢，龙姐女婢，我不喜眼巴当，左边呢就一只看月啦，吕永姐差不难讲，去里这把眼皮，去爹的呢，龙姐女婢休息莫点把嘛事，落去的天涯，嘛不点皮，该爹没当，落点眼婆你吐气，吕去那个落去的天地呢，小几多，我学学话当，龙姐女婢落前阵的，吕去去，吕啦落去那位你做天气月，爹爹落去那位没，也得有这家动画当，如给说几个。

周南措，现在巴丹拉做局长，面对人他干地玉米高兴说，巴丹呢这边让业界新规新币，得了做局长面对人他全部订阅了，做局定期还将不送初步预警，巴丹呢这个定期加加送去送你站升级月八的，这里带你去忙完单，这里带送去忙完，慢慢落到里带业务忙完的月。拉巴多巴丹吉这个地米苏布罗就地位就在哈兰加加格局一面新月巴丹呢对地上业界是这些银币对这地下这里托瓦当下宫里加加业就增级托瓦月地地巴丹呢先天当你是买几币出去不送出币是这些银巴丹呢地代表出去人堂地巴马西面对几人堂呀天不定有巴地巴丹呢中路面子做些节面就行吧没用呢可约定。巴丹西呢绿豆陪我了地位你把听不定阅。定阅说这题了呀巴丹姐男子党爸爸面就拦着我们是巴丹行为节把别卡多玛纳的偏女定别没行吧热出行阅。

周南措现在我替学过三班的一个生说姐我替学莫听托在我家走路忙着呢在学莫卡子西马家的牛仔路呢在姐学卡听托你我替送给姐多替这把打托他妈妈不听见了让有事送给了多替这把谁不许科技我了不然都不许卡了就你干嘛就在某个巴当得借用车比所写起干嘛你的孙子送给不得同个行按照你所听日当咱国际军球席呢说这些不打脱是我替卓越牛为地区通得动脱某某作为卓越牛的第一南西马嘎人牛仔路呢卓越就不浪脱了说说恰几月一我替项目干部没不做脱项目干部我就是把那项目就腾久了项目随把的了没不恰把当做话样随把的了用个月我替每多演员人都懂脱每多演员别苦命呢西马嘎人他们刚才路呢每多演员人都懂脱这我替谁人人过比女把听脱大家是把句我家家比谁人了还不家拉不没把季节偏女电影。

0: 生意做不那吧？天地来清，咱们得研究这几年。来清的三国党总体雄心，蔡廷端着党，年终雄心，罗生喜乐。谢谢清国农民，将作品出来经营，打出嘛财神。
1: 北疆龙庆年轻来看，唐给龙庆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也
2: 满足连成。
1: 前南南巴多罗冲初步中午约的，观看从前南起，达达年过初别连成天呢，北疆龙庆年轻来看，唐给龙庆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的是，第二个西北人开始推出呢。西北中一段，西北中段，我的每节的那些年轻送着这些月，向了西青龙的年入。
3: 西北中一，
4: 西北中一。
1: 罗琼初步中午约的，德仁哥西边中运团就对村农人点下海城罗琼，罗仁阿帮警察孙碧罗马，龙雪这把一支笔中意，拉地中了坑那么年当，点下他是中前崔的罗琼，罗仁主帮警察蹲白一罗马，边马杨专起支笔中意，扩张不到来红青西边。中一年段子营，这不就清楚？大门关了，另外还正罗琼罗人阿班警察送把一罗马，龙雪这把一只脱个中一，那天做了看，那么你西边中一的进段子营。

罗昌主播怎么样的？过了的我还成罗昌罗人阿班紧张松巴格罗马龙学查巴格吉托，总以他在做了困难人西巴的年擦丢，想了，对阿拉萨转车出的罗昌罗人主班紧张顿巴格罗马，被马央中格吉托总以扩张不大那个通信西边，总以得简单之音。

同心节参与于中呢，最多乐意约党从村头number这位church的南洛阳县当天当地人，各类托心，各类马娃，各类中心，各类出笔，表面芝麻抹布鞋，干了肉啊当，年是马七，破帐不得了，日前点心，我才希望是约了，不得来一趟心呢，得为阳性。 假期，我让破帐不得来，探亲同桌就搞不约吧嘛些，直到顶边拍了羊，得为家搞不约多。 罗琼主播周末约单，对了，点开垃圾站前，吹到罗琼罗镇周边，紧张蹲吧个罗马。 白马杨忠各这头各种业，破帐不得了，探亲十八个种业的努力，总把破群众骂得个，荣格各位拍与拉萨个，但移动为破帐不得了，我只需要把马些，大罗杨新假期为破帐不得了，探亲我只是你拍与拉萨了，赶紧点样，唱的歌。

ngada mi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罗昌主播陈木月的千南家大大年新比林青天呢比中龙青年青年空康给龙青家西比林一起比林青的是阿吉山专营切记对头的安全林青年班格斯学下龙门天安全林青年入
1: 시비중담
2: 시비중담
0: 로정주부주모여다드랭가 시비중담 휴주두촌노 찬노종칠 권주전인비 주부촌촌 자시반조가 먹이라 빨시우주도가 전통토마제세지인사
3: 자기기 또가나 빨시우 张德金当兵战斗下东西要把一天呢下个星期看你看你进德战啥些都要被清清楚楚等于我不当你新老太阳我帮他我的那边也难看那些当兵你写给学霸下个我不能在大干部如果说的根据创造啊咱这些职业文章把手起来他们 汤铁兵咱这首调啊你娘一首下给八宿八宿马年来了你妈找的是苍蝇子哪个谁看到谁呢八宿也连马年吧咱这首娘的下岗汤铁兵给钱忙过马戏你妈找的给首娘哪还讲的是在这儿给他来你长龙我都帮一个手下岗的让你的苍狼都找草草哪年人 八宿唱的马子不阿弟阿弟咱老公个唱的天津街苍蝇唱的多他家人别提了就这是你的脚吧弄家不当你妈找嫂嫂看你几个来不当的下个八宿跟三幺零八宿了你妈找的是苍蝇在哪个大大来来往都缺呢差别的是人家人先看到些呢八宿一该吃的哪位着急他不懂的下岗看开去
4: 给家忙不忙你妈找我弟嫂娘哪还讲是给你弟弟我看完可不懂不懂一路团结下听二句长路五五都当咱们大家比天幕飞了下个呢让你去唱唱都找嫂嫂爱你可能的文章八十位擦他觉得让我们吧阿姐阿姐大佬跟个擦起天津街苍蝇苍蝇说他就赢先那样去了就
3: 창이 니미어다 차기 캠버 차우디스 사기 동비야디테니 랑게 침세 빠시오라데체 빠시오 레로젠데 남미도 창이 신도고 호조조 파마당 개개소 삼비로자마니나 다용조 대랑게

中部青春草，德仁哥是被中南学区的村落了。强盗装车工作中的隐蔽，中部青春这些帮助个我给了联络金个八十个中南的这些天，中的弄个八十个联络银行呢，用它扩容个厕所的小提供。我给中的弄其他个个是呢。德仁格里嘎的苏尼拉亚罗马日苏尼达罗苏尼格里嘎约时等着印度容纳雷洛因瓦格卡约萨牛罗马厕所自觉的罗日日多尼玛日日却自日日多嘎恰日日里着土节日对做自觉的开解你了没得比对做出自所动纳容格厕所的出自所动多几百几种日雷洛因瓦呢没去东西都动我个就可能里满地比你边多的不往下跪卡比拉就没得这期死亡者去没得龙起马命者少啊因比这不穷穷有的个没去对面都没动我刚了偏比原地人就没把一个是过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听你连前总这把想转达是就全国看接触频出新听达这把这就看想转起因这把这么错大爷莫

Sejitora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在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周南巴措，您对该扎七位军事级把诺布桑卓级绿衣赞缺了，七位军级各个依然学经验。如果就在了电笔可能，下一次对四军级绿把电笔那军级把心意。拉巴多，如果就在这该次七位朗布尔，空格该些尼瑞级赞缺三枚级把心，现在把南级那位年朗都破月。下了新竹连接呢，级把诺布桑卓级动为七三学级赞缺绿衣另一个是基本的投注比你说。

中南北朝，一八六八三中呢，西路集团国家国际楼西边原系一八新营，从西边对内六个了高位东八国台面边，六个了人年党，六个了在瓦强行员，下瓦刚些准备稳住呢，第八党高瓦年一比第一比后里，空个他接到六个就南部选举，先他七八十，第八在空个南西在前节节日一八一八忙不歇个绿叶了新旧党。文用农民北美人的气球点比绿叶争取忙不边缘向了新州连接你一般诺不桑州籍东为 POSAM 级别绿叶的头六六年说

周南巴措，工人安全接班农桑州局东为南溪拉姆区被绿荫的三周巴西。绿荫的呢，对着国民落日街区农大街区绿荫写着，线索接班接妈妈被下东当青年喜悦。南溪拉姆区被绿荫的对着国民木南及温松出面及该区枪弹个三笔自动文员币达百的一度没比人堂订阅。将来金州临近李军系接班责任桑州局。东为鲁子伯母西北绿荫的头六年说。

周那么做，一百七十三种的定点检查气味，三十一百新人，共个张缺达一千数量定性八吨之七八，现当一万储备齐全电源，加上建筑零件你们提供个单位，编排部门西北绿金的年数。

中南门村北托岗社会运动的村里习近平木日吉工作党中都年前所刚天里将管理七度爬爬协党贫送筹备齐聚订阅拉巴尔多北京忙出就在藏区抵达呢没能及对于人比人让雄康党杨宁阳等

周南巴措吉巴比这世纪绿衣藏缺抵达了北山个月色公司当多位托岗个七千万巴的收益的绝巴人对比端当绝世纪北岗天里将擦当心北恰巴孙娘点了南尼月比过年每日上个街当南绝所日日进村月下了新竹连接你们去吉巴比这世纪单位绿衣给投入六年说

三八部呢，俺从龙城临前进苏信达不西，感谢三八部临前呢，俺从临前进纽约铁路，暂且约呢，铁杆俺从临前进直到卡巴安站，略过几过节，着急结果俺俺断节呢，着啊心那巧，俺从临前进三八部三千当真呢，头女刚月刚退把西进。 亚洲南巴措，当地人格是主席，刚将三天年西北林前进南端卡当部的新竹查巴西。我来看宁波的过马草工，俺村娘都顶对带起球绿叶叶，娘的。

中南部村敌人各自主席刚将三天年时被临前接南端看人吧但却去为忙一卡级这些月忙车路业界空司都比在业呢普米瓦尔界各兄弟们自动村比就在村天时日 在伊拉恰村呢，自动了热狗党人对枪文在伊，自动了对洋普文在伊，而松个自动电笔落据了行政设备在伊所伊瓦卡忙不约，爹妈在伊卡接了普米瓦尔街自动个当局村巴洋约，下了俺村娘都起码看着一栋为亲身级别录音的今年呢。

中南北侧丁丁在积极期间呢带起气味若阳直觉写当街南皮图尼越南路穷忙不写个激动个先看文本写绝加了安全带起气味在一个年度

这部分吧，从电视比录的呢，起码加上初中阶段为，我们南西北录音的，近期满足着春天的就特约，当年上新秋季录音下了七次呢，属于今年绝档，现在个难段呢，录音的收信大不些些，我们南西北录音的现在档，属于今年绝里，北门这节就在这里节七区安特巴马子，现在个难段里，门这节初一公司档，初一第三所安特节，加上我们南段起码加上初中阶段为，我们南西北录音的了，今年呢。

0: 中文版作年节点比洛阳请求购车，当地人格最初时，刚将三天年前被民间农，直接七月被南端车仓许彩松，年节年前从这巴士那栏目当，谢谢清官去穷家，这月是那栏目经营，大杨木。
1: 北疆龙城人气里空姐康给龙城呢，达到北疆三九两家来请学习人。北疆龙城人气里空姐康给龙城呢，达到北疆三九两家来请学习人。
2: 신기련제 공감사 드레네 베다 예비 치 주소함당 제다가 비 치녀고 리자 파상리
1: 텐디 렌친 규준원도 좋으나 완준쟁게 랑슝조 당위 유링가게 총도 초숑농의 고당
2: 산주 세고 체제 베주 람제진 폰주 사바 히비 문제 산주나 드레 장타라 띠니 장보 동회제 베주 뿐디 마섬급이 담쟁 못주셔죠
1: 나주가 연구여 본조 히비
2: 北京七段三军侦察冲突拉萨出发党，伽马七点节冲突走向农华的闸，三国别主要连选别国了。不过，今个军强固了将西南给严爵前边多克前不西边过了。
1: 拉萨中期间中期节西边珍珠油气天用监督人不如西边过所需就因。先来，连前期农队一场难行入。
2: 那个来看你，你就不是。你对人家就当为结束期完结争议，人家就当为。 原来人家跟错的作战能力，中央给国贼领主三千人，绝对是比雷动不然今天就先把马子。只有一千追一那瓦当，几米左内连给了前脚的，绝对将那瓦子完结整个。当给初期交接不错，村龙台西街平给首先难为，当中央给国贼雷动了前天通气那瓦当，接下来初期西街平给中央给国贼雷动今天又他妈先把。 国贼军队了，他们在下具体，甘古朗扎山东南呢，俺村里头也不着急，邻居就卡索山东的院子上空都能有。中央给国贼领主领导办村，让舅舅单位接接下初级行政平给国贼领导的部级领导提那位甘古客气的，突然说不当给北疆这局拉得团圈内底些不当，谁不敢吃也不可哇，让他归卡索单位内底接些别。
3: 然后就单位接解决他们这一档，单位接收紧跟着做可不当。我这一帮卡给昆明，来年这一档跟着你可吧？上课的中秋卡给三百卡给三九节给，绝对下他断绝这些的。国贼军队力度那位也把永久工队当有，永远接着卡三百卡给国贼军队力度的，赶紧抢手接领给了自己呢，绝对年底的断绝也不少的。我这里边呢吃不当。
2: 编组间内部团队大个协调内部协办，三村人龙当半年人龙帮托，军队给编队三米七八点当的，国贼军队力度了，团长不让业绩，准备托把协办。下周我们团的单克尼拉，自上打双脚你托把谁过去送不谁？王建正给，昨天的干年节，年度军队全体协调，他们也不协的。 军队给编制了第一年培训员来人口的不断供不应求，工队当官。军队等着谁把军团这点人给吃不上，接触艰难不来事当呢？中华民族军队出兵，尤其是在地的东华党，中华民族军队出兵，逐渐削减军队人才的。尤其是我们这老说等着本呢，一人主将马拉的主将女把等着进军军队，确实很头大呢。接触点人给满意点的当官，军队等着谁把军。 三队半脚的步进团队，攻破弱局，攻在东华党。部队团课了一组不打，又把他队内团结女小三把攻破了休息动啊！前队立即团练接生休息些吧。第二个就拿着赶紧组队协助，相对小华党给力些吧。中山区杨的大进弱局，攻在东华接生的，居然不让业绩军队军，攻破这现场上的攻破这个小，看来不怕失败党。
3: 公派党委编制起了党规，军队等着参加军，自动队被培养组织协助军队东华党。如果你接三批干部组呢，即刻可有业绩进阶。松江党、马拉就叫协助进行全国协办，派遣东党、永初小军。
2: yungju kundai tangani, jiakab chi jikam sungji sati di tonggui. Jubri tingsab sepa jue, tansam sakho jie tingrab ji zhugzhe se jue kundai tongha tang. Tansam sakho jie changgu zhugzhe tang jue jiao se jue xiongnu jiakba. Tansam jie mangi jikun tuigu chang di tongha jie se de. Marai kha ge mangso ji rangto nga lana mi pi jiakon sungkhi tang leje dimbi chimji chungkhi separ chetu si gupi neso nawa si. Wang jie tengi. Jik du jubre sipi du chun jow riji, goze jubre se ju te, junam jin da pukli jin ji jubre sipi duansam su lab yubi, goze jubre li gil lamsul tuigu chan da tongwa tang, goze jubre sipi yunre rangye da katsai rangye, yukon rangye jie la ngunze kanglai se te, luyen ki samlo tang, diwan ki samlo tengon ta jie du se te, ngayan zhe duancho se xiu chi da tongwa tang, takur hibje se ju xunu jakba, mon tui, nuan xiu qi ra tongwa jie se de. Nying ru ten chong tang tam zin ta sen se ne junam jin da pukui jin je jubri se ju gen li nu di se kar. Lim chu ne du jubri ta sen se gu. Ngan chan du xi sab da tongwa tang ne du zin so jun chong se ne. Ne du jubri se pi pram sa xu du to do tang zai se de. Yuren jubri lingi la tun cham rang ye je mk si zu ne. Jin ye da xer tang rinpa ye gong de tang to. Jubri ki jim te. Lé dù tén tén dròb gùi bà tàng. Jùb dè, tà mù chò bà tàng, chùm dè ngùn sè mè pèr jìn yì kùng dì tàng, nèng gà zà wà. Nè pè chùn dù tà jùb dè jì sì gù. Jùb dè sì cà rè là, lén gì nhò dì bì sèm bà chì dù sì tè. Bàp tèng jì sè mè tè nè, nè dù chà lù thèp jù tèng gù sì gù. Ngò chè bòng kà tà lì bì bòng kà, yì rèm tàng zàng zù jì jì nè pè chùn dù sì nè, tàng sù sè zàng zù kyong tàng. Rù sòng gù bì tàp zù tàng zà bà tè. Rimkha ngotay chenpa ta libzi pungkha ki, taan ki,

0: 今晚夜，库有给退休金了没得？北京市七区的别等了今天天亮嘛了，调查人。安全盲区查空的，黑个别来个，我人忙不远。北京中学堂中学的盲一只跟踪这天，我人马在东库七县莫来卡个盲措区，追踪党，杨龙空队的人民军车队，没得库有措计，文工杨木头忙到入院边。
1: 盲区提及关口的，听力拍击动为卡修引起送一把人，让小就单位解决，让小中解决了，主选把电笔，再到电笔被用作进行就得后用的写错时路等了进去被用三班组织一边，而且每次人安全木头，也给进行看写不接托啥对就做天的，用出拍击接一咋点的动的，可有不起后用的拖了动拖，让用给人在把刚的安排些的，请看人头接他在电送下去引起送一把人，让小就拍击有句欧阳连看当做一说军把主任，文强给，俺觉俺一人安全起来的团别，可空帮着接，过去立住了下去人，拉萨当罗干能拍击动口的作当，也在当听到可能地位硬了，宁车能帮着接，怕你啥吧。
2: 那确当，俺的北大恐怕动着急，引起送一把人。这次三七年节，北京二十三号，白天火箭站内部件，俺将的那些三把装备设备，全部被进行拍摄。全部能看白了，俺将银行、银行总部部件、汽车三卷整装船队拖，然后将俺将银行站内了网站电笔三只线，线上路银行部件那个看着准备件内头了，另一开始打白单。
3: 接触来的卡给多个设备领导有，当天进展船队内，然后将我准备准备了，稍等设备先验了，我将我们这连接短缺设备，各项设备先检验。我准备一旦明白两百单，会当作为准备机，然后将我将银行要工作员忙一点不能完蛋。全天白塔设计在前两秒左右，将用件没得卡给慢慢记，接下来就是一件片。
2: 拉近现在电板档，龙台火箭棚的所开单位党中央给玉米多部电机，我这一档脱壳三比那瓦，每节清查前面抓起的接触人老拦不牢接，前怕接了农村的刚来托有几档，接不住呢。我将人呢接触人老登了不进，接安全用完忙一点不能完档，所用的过小节不按自对言了，接触人老登了不进接，不叫三把准备按自对接言。
1: 用用这公共层面火箭棚给对立在不中国切据电笔接触人老公平做这些的，短期一日没把它做多一日，小脚多，拍错了当在线的广告当在当，人做出白天火箭线的，中国老街当然进绝，多不起家看中白当，没人家的人用着立即看来没个性可言罢了。大家来看你半点错了，现在你过年错别。
0: 俺舅俺爷过错率，不要去切断三军检查村子了，用行囊给你就是清白三个币，都签不退吧是。人家村子出下退吧当，没得停车当帮助的派件，香港送凶，他点他的了，忙出来就说，就一个人一年，三个币，仅仅你退多，只挖瓜当。人才币人把银连云的，让中介，俺舅俺爷参观起地位农村当，总理过去了，后用的，设置了小吧是。
1: 中央农村人民银行的空间，三个八铺不承认给。俺觉俺人不要接电梯当，公婆的银行堂堂丢弃起短期一日工资多呢，三个退休些人堂老爱弄，高档去了，东差人没彩礼，天天俺就是穷一把当。一在民居，俺就是心情准备，就是抢个下脚了，将用车多，用了俺就是他把手机转折多远。俺觉俺也抢过农，些差别没在当。
0: 他啷啦？对呢，三头半脚了，并不如你把钱变崩，比人贵贵几送一把人。中国女人擦巴拉白中三个比啥子钱？光景，大兄弟，人家从头拖，俺白就香港写巴拉拖啥？中国国际那段时间段把人。中国人女人擦巴钱，你为了弄，也是老巴不了，人家大爷一把就，也是冷血气白就香港亏了，青春多亏了，一句吧，一头头熊，白让去中介。 俺舅俺爷抢过车，下台卡点了，拍一把档，喇叭多，香港可有送用档？没错，不怕送这的铁准这丢一把，推俺日记送一把人。再来，你这才把这白熊三个币啥子进工资？杨宇航给。
1: 强国用满错等认真十八等，不仅确定了恰当。

小老年多年啊嘞，中国北京偏江林的人，年纪就在农林给单位收集一封给，年少间讲的当那些个，别了推磨蚂蚁被融入给来家当，那么别说左边没去人家接天过月间，天过得着当，这边鸟学进了数据，人家进来家的没得考给忙做接通通的，新农的就能，人家都有个鸟的几对你做日子送把当，下大考九年年老大也说考教过不了。 融入进农村老路进马路融业界，三对了对呢，对呢，偏见了推荐一下的，人呢有个天呢了，特别有些专家的，远远近近摸最得赞就话些呢，家家忙忙忙做了，平板农业也把热，这不那么做，工作先把对呢，别急人呢有个天呢，大喜接别过瘾。

Thank you.

主播南巴电摩二营，我昨天到六级教育控年末的丹尼，对头的，北京龙城人治理控，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凌晨，若阳进行看西北南村就向我各种新的去，俺的凌晨早上新开人经营，但这个凌晨呢，咱可是人家西北的三八比这个西北凌晨，但让龙城卡巴的松阳西北南是凌晨卡松，这只西北主播做干部用以后。

杨主播南巴当回来掌控的医生我中脑主播错了姨妈南卡错越动一路姨杨根儿西巴当姨妈罗摩错当姨巴丁子家接动一路姨各种没都西巴丁你这的西欧比主播错了西丁你拉嘎不行那我就连起那乡里让跟你帮助探街了不求了日当回来姨才那罗桑人气家长巴当姨当那做起丁子家长比姨妈南卡错越动一路姨杨根儿西巴的你的家年过

刚才我们随便一个人没读呢刚着出的亲自都定学家今天一把日大三个人你要叫我叫西边如今你把爹呢一切呢龙家阳当阳呢忙出你一马龙木错当定自家家东西乐西刚才没读西边的人你要的今年过

老姐，你安全，车位车没那么容易行。老姐，你安全，转那几条啦？老姐，你安全，真吃了空头。隔了点星期的不如周围，龙兄偷个啥呢？安全领进了排档。得了，对南阳七级班子的东西，他那样不如细处。

Chobanamba,

0: 中文版
1: Juju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那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Say number to Kunghan Song. Then a bear meta lobe that ye ba tiba chuita, yellow ni don ye rule, hidden about tiba sonjo, jeza pimpashi. Sala bear yon long chin, nitrile kung kangi long chin in gong din, say when that should do ye.
4: Shamla kangi long teacher, ni gong ga linzing honda shijin ye. Chusu jubito, jella tang, linzing honda, nam shing honda. Chusu jow tang, kama chuito, ni yusu with a young. Chusu dubito, sage jora. Chusu jibito, de tong lamdu. Chusu jetang, kama sunjuito, bejong sanjun yanda. Chusu gubito, the ringa doni. Chusu gatang, kama sunjuito.Nga dong ngi ju bi xio lam. Chuzui ji bi tu, du sar san jur. Chuzui jia dong gama ngi tu, bue jia lu tu. Chuzui jia dong gama ju tu, ce le ga cer. Chuzui jia dong gama sun ju tu, ling zhong. Chuzui ju jie tu, du sar san jur. Chuzui ju jie dong gama ngi tu, bue jia lu tu. Chuzui ju jie dong gama ju tu, riza mi mar dong pab, bian ba.Nima ji la ga chang du, riza dawa tam la ba basam ji la ling man dara. Chisui ju ni tu, zhuyang bui ge long ji ling sin ju du. Chisui ju sam tu, xi bi lang ye. Chisui ju sam tam gama sun ju tu, bui jung san ju nyang dra. Chisui ji yi tu, de ring ga du ni. Chisui ji yi tam gama sun ju tu, ri yong ga xin kam. Chisui ji zhou tu, kan ge lup ji ling sin.七岁接招党干嘛送去土林中军林七岁接顿土绿色三角了七岁接顿党干嘛泥土绿色绿土七岁接顿党干嘛接土咱得六个接通七岁接顿党干嘛送去土电通蓝顿七岁接接土绿色三角了七岁接接党干嘛泥土绿色绿土七岁接接党干嘛接土成了个词儿七岁九节党干嘛送去土？俺党一句比小人。七岁这个土西边冷也。七岁这个党干嘛送去土？三级着了。七岁你黑党干嘛送去土？北京三角两着。七岁你黑杂技土得人个多呢。七岁你黑杂技党干嘛送去土？林中。七岁你黑杂技土看给人家脸钱。七岁你黑杂技党干嘛送去土？人用个心看，就算你去咋一图，你讲个能成就这边。十七世纪，日子密码的就是这些年交接罢了，拆迁小学的年数都注意。
3: 下来用那些国际动员为南京混搭学就业。毛文确在年在一人，爹爹亲母不得，俺的党那却一家子中间的老旧党女主，强度可多，七八千秋白酒怎样呢？看完千秋白酒，三家开街了，七八千白酒怎样呢？看完千白酒，年初可就老旧党，老家中间的老旧，拉萨可见下雨多，那么你人也七八偷偷了白酒怎样呢？看完偷偷了白酒，严打杀过了，真把毛可就认个，大东说你母不得。我的党拿出个军的军党武局，一个在中间的老局，人车强度可就老局多，七八千军白就怎样呢？看完千军白就，三家开街了，七八千白就怎样呢？看完千白就，老家中间的老局党强度可就强局，拉萨可就下局多，那么的人也七八他多少白就怎样呢？看完他多少白就，严打杀过了，真把我们可就认个，对嘛去？那区党目安人一个在中间进入局党路局多，哪怕全部人把队一员多解决人格。像那拥有集中七十党去看看那一起混搭学就人，那啥了？真把我们感觉着最前场几年的过不着，他入去了，七八他多少百年人也真把我们感觉着最前场几年安着几不着，三周再去了， 那某年人也真不忙苦觉着追钱张年年安张算吧的。那不去了恰把他多少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觉着追钱张年年安张年吧的。把又去了那某年人也真不忙苦觉着追钱张对年安张年吧的。你懂去了真不忙苦觉着追钱张对年安张也吧的。先给他办了干嘛恰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觉着追钱张年年来过吧的。给这了干嘛恰百觉着追钱张年年安张年吧的。不善了恰把他多少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九着追钱安张立过年安张找吧着现在了真把蒙困的人也恰把他多少百九着追钱安张接年安张也吧着俺们多了干嘛恰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九着追钱安张立过年安张过吧着但用了真把蒙困着追钱安张年年安张找吧着说中了恰把穷穷百年人也真把蒙困着追钱安张接年安张接吧着那是了恰把他托了百年人也真把蒙困觉着追钱安张接年安张接吧的，定亲了真把蒙困觉着追钱安张一年里过吧的，老中了真把蒙困觉着追钱安张周年安张年吧的，满看了恰把他托了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觉着追钱安张俺年安张俺吧的，做工了恰把他托了百年人也恰把穷穷百觉着追钱安张对年安张年吧的，再有了恰把穷穷百觉着追钱安张对年安张接吧的，不了。那某地人也真不忙困觉着追钱安张卷粮张结巴了。现在吧，天地那兄弟东开呢，就那一粒空下有点点的东为那兄弟热，天地那兄弟连钱学他了，他从其人。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么做跟干上，大大新几笔零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这里刚看给龙城街，你原始为人用识别，日子零钱的嘞，俺能拧转把穷人。主播那么做，这些女军车里堆藏的了，这些小娃刚当刚着讲，这些李龙大的女娃呀，这些小兵满载的女主，这些跟个各自扎的丁，这些大米下下搓的盆儿，这些西边落来。 Shatar Tang, Tashi Jigu, Sandun Dabatmu, Namazo Shubadele.

主播南巴，大大姐姐，辛苦操办领证的呢，看给龙城姐兄弟这只领证，谁去做着？谁去做着？有主播当局做客的，你别老动，用起脚咋说？仓央大伯谁去做着？去了，抓把民警把门。伊拉查莫，伊拉查莫，伊拉查莫说。主播南巴，大大姐姐，辛苦操办领证的呢，看给龙城姐兄弟这只领证，谁去做着？希望得着。第二个，这在七只领证呢，主播新给领证呢，人家养起几位，六七十八卡节，这只学别，人给主播领证呢，偷猪别你说。

主南巴曼纳东波入座呢不然忙车入亚一直起笔入座便宜入其曼陀林达爱日战年别无所别及忙车就在入家达东准他错地及被死我打在我所他们入其意也就当送真心里归所等人家养车等对吧嫌疑啦所据忙车入亚家拉索送军西巴也建议瑞村的拉达多萨顿杰查俊达对这杰齐确定啦瑞阳错业铁啦人从应对拉伯的订阅东部入错杰中国北业工作杰谢安等部特巴达大家将开心能够瑞阳对军都有你齐对他做本等北京巴日下拉森巴布林吉尼满的东部入错杰多农为您接定比罗西黑拖出边尼若

主播那把先拉先把播连接拉今晚人子主播也录制一下这些月今晚人子主播呢从月八十三块多七八档穷西比对你录制当中央了哈将感应电影你比给阿哥连接着张军你目前签约空格多努力录制八十七瓦拉应是着当中牛逼最多当中个新一些订阅先拉先把播连接你空格多努力连接订阅阿家出中西比录制的投注被深入

主播能把做，今嘛人在专门一动业，迎接六千门不业，加接三百余个不西巴马子，六千七开办门不将等就清明农业，拉巴尔多空如年节三种西边六千，吃月节目当月头三百，这么冬春干么？西尔么多别单菜，扎西阳光出来，加接门做节各做清明团圆，香辣三百步零几年，今嘛人在专门一动农业，八三正八西边，迎接地边六千的土著边深入。

这位男白错，今嘛人在追嘛呢？等对姐忙出给嘛开心很热，人家一往出比路线热热给彩礼，忙出人给轻轻订阅。他把这多空格多弄为路线抵达，忙出姐错啊当他逆行，当连着阴阳休息订阅。下来先给林经理，今嘛空格多弄为车友的节目级别，路线的透露率额面引入。

年比这个没钱用过的腿，养的如期没拉装那行，这不能不错。想了新给林经理，刚过水初级都弄完，阿达新西边如今的投出比你弱。

主播 number 错，迎接对比路线呢，没能接对准错位处，没多么容易，就只能接南昌县一把档。得了，前南街错位人进别，该修恰当个三路接来村街一把马线，加开接档，没人黑个路就接接中档，人力接接中的，得把这诊所档，没有比彭队阳关把线接。路线来阳，就只能容易档，当林容易接约。 香辣新巴布林今年，今马占用个多农委，阿玛里西巴路线的拖出边泥肉。

0: 现在能把做更康松，达达呢康克龙城家电动蓝电西北列城下就读这里，俺那列城的你那把电子求救员，天灵个列城呢，罗强这边破瓦东一马生桥街道过东，今年内江年过东，罗胖电商西边农家卡松查的就业，俺啦罗强这边破瓦电商西在西边农家的线路，时间头，破瓦东一马要不明白罗强七八村，卡查东小村区域三十米啦。 他妈东，穷人搞不起，特别当机面。罗强基本上啦，年冬的都靠人家过了。年门到外地，日子努不拉提个，你把做阿妈子。罗强这边健康努巴东，身康跌痛了用年纪一边。这个人年冬的都靠人家过。罗强这边身康啦，多克了忙场子过。俺说了，真听见轻松看见个，听到做这个农村就过过农民的冬年，政府部和各个公共头直接也，电脑听到做农民平均把了这段村里东。 上路别的杂志店，这个产能用着的恰金开心些一把马戏别的买烟。第二天，爸妈同这个把了那么忙上在那，这个甚至可不用得动他爸妈子，要么能把两边年轻看过用最头，用过旁边见的这个农家鸡巴东可用不用他几股。
1: 咱家店家子麻辣猪肉，清晨出动忙步，带汤用完水果。
0: 新闻number八三的李记先生，麦田的阿卓林先生罗。